0: 每日一席话。
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为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多做新贡献。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党的18大以来，我国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四个面向，不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当前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引领，我国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今年以来，我国先后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重组科学技术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科技成果复制中小企业专项行动，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举措。这些政策措施都有鼓励社会各类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条款，持续推动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衔接。同时，我们着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国家高新区为例，首枚人工智能芯片、首个量子通信卫星等都诞生在高新区，智能机器人、卫星导航等一批引领性原创成果在高新区加速产业化。截至今年11月，全国178家国家高新区以新技术培育新产业，以需求为导向，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历史经验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跑不来的。在当今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持续增强的背景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把科技和创新作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安全之药、强盛之基。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高质量发展的9项重点任务，首要任务就是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要抢抓数字和绿色低碳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机遇，实现从1到10、从10到100的技术迭代，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是许明，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税务局祝晓峰局长，欢迎您，祝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带你认识契税。
1: 契税收取由来已久，可以说它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收费项目。那么关于契税您了解多少呢？契税作为房地产交易中的重要税收环节，对于保障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呀，我们有请祝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契税的基本概念与性质。
2: 契税是对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征税。

0: 是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次性税收，契税除与其他税种有相同的性质和作用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一是征收契税的宗旨是为了保障不动产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按照规定缴纳产权转移的契税，不动产登记机构才能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由此可见，契税完税凭证是办理产权的必备要件。同时，契税对保护产权和避免产权纠纷也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纳税人是产权承受人，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三是契税采用比例税率，根据契税法规定，契税税率为3%至5%，即在房屋产权发生转移行为时，对纳税人以一定比例的税率计征契税。
1: 那么契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有哪些呢？
0: 契税的征税范围涵盖了各类不动产产权转移行为，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及转让、房屋买卖、赠与及互换等。此外，还有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也应征收契税。
1: 刚刚呢，您提到了赠与也要缴纳契税吗？
0: 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以及其他没有价格的转移土地房屋权属行为，契税的计税依据为税务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依法核定的价格，因此受赠人是需要缴纳契税的。
1: 在契税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是契税的税率与计算方法，能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吗？
0: 个人购买住房适用的契税税率根据房屋面积以及家庭房屋套数等因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契税的税率在1%至3%之间，具体的计算方法通常是按照计税依据乘以适用税率得出。按照目前政策，在我市购买住房的，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或者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契税为房产总价的1%；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1.5%；若购买的是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2%；对于购买的是家庭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契税税率为3%。但请注意，这些税率可能会根据不动产所在省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 那么对于咱们长春市二手房交易中契税的缴纳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0: 在长春市，二手房交易的契税缴纳与新房适用的政策相同，同样依据家庭住房套数及房屋面积确定适用税率。提醒大家注意，纳税人申报的成交价格、互换价格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此外，二手房还涉及卖房的税种，对于卖房涉及的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也有优惠政策。对于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1: 那除了基本的税率和计算方法外，契税还有哪些优惠政策或者是减免条件呢？
0: 为了鼓励购房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契税优惠政策，比如购买首套住房的纳税人可享受较低的契税税率，符合特定条件的房屋交易可能免征或减征契税。这些优惠政策旨在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1: 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要及时向当地的税务部门申报契税。接下来呢，就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讲契税的申报与缴纳流程。
0: 好的，纳税人在申报时需要提供完整的交易凭证和资料，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税务部门会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确定应缴纳的契税金额。
1: 有纳税人反映，在长春市进行房屋交易时，有时候呢会遇到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那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确实，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通常是纳税人对政策理解不清所致。因此，我建议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应仔细了解。

相关知识，让我们对契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便于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益。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
6: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手轻条上。

请

Jasper， 感谢你这么勇敢。Can you stop angry now？ 什么样的孩子会说出这种话？新一期《爸爸去哪儿》被陈小春和小小春的对话所震撼，反复看了三遍。一方面确实被那吼声所震撼，能够感觉到小小春的恐惧，也很心疼孩子。但没过几秒，当他挺直腰板大声说起 Can you stop angry now？ 这个时候有感动，甚至有钦佩，但也更感叹小春及时的那句 I'm sorry。 非暴力沟通技巧中包括四个部分：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用在小小春身上，就是我观察到爸爸生气了，我感到害怕，我的需要是希望我们这一次能玩得开心，所以我提出请求，爸爸请不要生气了。一个四岁的孩子竟然可以如此清楚地运用这个技巧，尽管有可能他不自知，但是我们不得不感叹小小春在识别情绪、表达情绪方面的优势。我们熟悉的可能是孩子被呵斥时的哭泣，这哭泣有委屈、有愤怒、有反抗，也有无力。我们熟悉的可能是家长直接的拳手相加，或者冷面而对、甩门而去。每一个成人背后都有一段关于父母怨念的私人化经历。当因恐惧权威无法与领导好好相处的时候，当因婚姻不幸懊悔自己是乖乖女的时候，当无法独立工作怨恨父母过于粘连的时候，跟父母过于分离的或者没有过分离的，仿佛这就是不幸人生的起点。有的时候家长会问，为何孩子那么羞怯而不敢说话呢？为何孩子在外面被欺负了连还嘴都不敢？有的时候心理咨询师是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孩子的性格问题，而性格问题是指孩子长期养成的行为习惯，还与家庭的系统有关。也就是说，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被尊重的一个独立的主体，还是不被尊重的小屁孩。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可尊重孩子了，孩子要什么都尽量满足，还想怎么着啊？可是还有一种满足叫做精神的满足。请不要再说为啥别人家的孩子这么好。你希望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很多家长会说，快乐的孩子，聪明的孩子，有未来的孩子。但是就琐碎的生活细节来说，家长更希望拥有一个听话的孩子。

0: 比如说，当村长说话的时候，放下手边吸引的玩具，乖乖听话；当到了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就乖乖吃饭；当在别人家的时候，就乖乖地待着。可是，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孩子。这种孩子只会看别人的眼色，不敢声张自己的喜好，慢慢的就没有了自己的喜好。表面上乖巧，背地里就可能有过火的举动。也有人会问，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不专心，该走马路的时候偏偏走羊肠小道，你说这是想象力，这完全就是不懂规则嘛。当然，教孩子规则的确非常非常重要。就像孩子要在马桶上上厕所，而不能随地小便，这就是规则。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些规则确实限制孩子的想象力与思维力的发展。比如说，担心弄脏衣服而不让孩子画画玩水，这也是家庭的规则。孩子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呢？而这个规则又由谁来定呢？慢慢的就会发现，很多家庭都会有自己的规则，甚至是祖上传下来的规则。而这种规则说不上存在的意义，父母只知道如果不遵守，仿佛就是办了错事。而这个规则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那就是从父母的白眼、教训和毒打开始的。请问，你的家庭规则是什么？你还记得吗？高情商的孩子仿佛游走于听话与规则之间。高情商的孩子深谙听话的道理，但是又会把握时机据理力争。高情商的孩子熟忍规则的限制，但是又不会被其束缚。可是呢，我看到很多曾是孩子的来访者，他们更多地呈现出习得性无助的状态。我对我的丈夫很不满意，可是就这么对付着过吧。我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可是不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过得很不开心，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他们动不了，无法改变现状，沉浸在痛苦里，因为即使再喊叫也没有用。而更有可能是，当他们喊出 Can you stop angry now? 迎来的是漠视、嘲笑，甚至是惩罚。一个人可以鼓起勇气为自己争取一遍、争取两遍、三遍，但是第十遍之后呢？十遍之后的孩子就会沉浸在了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他们无望了。那么，培养孩子的情商，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
5: 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9: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4: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25: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11: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25: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11: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25: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11: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25: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11: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25: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春，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11: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我是一个
5: 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嗨。

0: 车给你吃。
1: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 救命啊，着火了，
3: 救命。
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每年
10: 多少？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每年至少能省。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我想出去玩。
1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5: 想。
1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5: 那是为啥呀？
1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突然就来了。

0: 十九岁，
1: 年二十六岁。

0: 世界。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

你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六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六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适合失恋的时候来听的歌有哪些呢？失恋后的心情，有过失恋体验的朋友都懂。这时的音乐呢，应该说是一个出口，也许呢是一首疗伤的歌曲，就能够让你共鸣，让你看得开，放得下。又有哪些好听的疗愈歌曲适合收音机前的女生来听呢？今天呢，若琳呢就为好朋友们好好的来挑选一下。当然呢，为失恋的女生挑选歌曲，就像是为她准备一份贴心的音乐暖汤，要温暖接地气儿，同时呢又能够准确的抚慰情绪，同时也不能太过沉重。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分享几首温暖接地气且充满治愈力的闺蜜系失恋必听歌曲，

这首《柠檬草的味道》以清新的旋律与直白的歌词诠释失恋后的自我成长，通过回忆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芬芳的味道等意象呢，成为了华语抒情歌曲的代表作。

黄丽玲在这首《失恋无罪》当中，用低音浑厚的声线呢，是唱出了失去爱情的痛苦，听不见苦楚与懊悔，反而透出坚定的力道，犹如一剂独特的解忧良药，仿佛失去的都已经在歌曲当中重新找回。他用声音牵动听众对于感情不舍的回忆，就像是诉说一个发生在听众身边的故事，有着切肤之痛。

听听黄小琥的这首《没那么简单》吧。这是一首属于熟女的歌曲，他们爱过几次，却无法维持一段漫长的恋情。他们渴望爱与被爱，但是害怕婚姻和背叛。说不上谁需要谁，反正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害怕去爱别人，于是只能爱自己。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自己的脾气。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心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他们，别人的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旋律非常有感染力，歌词句句扣人心弦，加上黄小琥的浑厚声线与亲情演绎，聆听者为之动容。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继续来听郭静的这首歌吧，下一个天亮。

歌曲《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当中逐渐扩散开了一份带着忧伤的感受。郭静的歌声包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当中细腻的情感描写。他的乐章包含了那一颗颗为爱受伤的心，

静唱着小女生内心对于爱情的纯粹天真及憧憬，淡淡的甜蜜，淡淡的忧伤，都通过郭靖辨识度颇高的清新嗓音和纯净的声线唱了出来。这首温暖而又明亮的歌曲包含着一种在纯爱当中仍有期待的感受。该曲的旋律歌词都非常唯美，而郭靖纯净却不乏穿透力的声音也吸引了我们。

失恋后很容易自我否定，那么此时此刻听到的这一首《追光者》，则温柔地肯定了那种真心喜欢一个人时自己身上发出的光，它能够让你明白，那段感情里你真诚的付出，本身就已经很美，很值得了。

失恋是一场没有预告的雨季，而音乐呢，则是伞下那片小小的晴空。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了几首非常适合失恋的女孩子来听的歌曲。今天的这样的时段呢，让我们用旋律编织阶梯，一步步地走出回忆。

失恋疗愈不只是悲伤，更需要打鸡血。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热爱105度的你》，节奏轻快，歌词呢也是非常的可爱，像是闺蜜把你拉起来跳舞，她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超棒，你值得被热爱，非常接地气儿的一种快乐源泉。

今天节目的最后，把这一首被无数人单曲循环过的晚安曲《晚安》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吧。旋律抓耳，歌词呢像是一个人的深夜独白，有想念，但是也有深深的疲惫和到此为止的告别，非常的接地气儿，唱出了想睡却睡不着的夜晚心情，非常适合失恋的女生来听。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骊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观音请下山，普贤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间，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从此静心须改过，若生怠慢路途难。咱们上文书已经说了，这唐僧啊，在大树上头发现了一张纸，上面所写的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这八句。悟空，你快来观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孙猴和沙僧都围拢过来了。师父，这还不明白吗？啊，定然是神圣试探咱们师徒啊。阿弥陀佛，但不知是何方的神圣。师父啊，这八句颂子上头写的不是挺清楚吗？这四位圣贤呢，就是骊山老母，再加上南海观音菩萨，还有文殊普贤，就这四位呗。那位说了，孙悟空分析的对不对呢？他呀，猴精猴精的，当然是猜的非常准确了。哎，就是这四位神圣，就这四位可太有说头，他们都是考试出题的高手，不光是测验这唐僧师徒，还经常的测验旁人呢，而且极其的出名。先说这三位变化成女孩的，真真爱爱莲莲，最小的这位莲莲乃是普贤菩萨变化而成的。这普贤菩萨呀，在晋朝的时候就曾测验过一位高僧，叫做谭毅。说这谭毅在秦望山上修行，诵读法华经12年呢，突然有这么一天，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到这个谭毅的住处去投宿去。谭毅和尚没办法啊，只好就答应下来了。他让这姑娘睡到草床上的，自己呢找没人地方还忍着去。半夜三更啊，这姑娘嗷嗷直叫唤，就说啊，肚子疼啊，和尚啊，你快帮我按摩按摩吧。这要换旁人，猪八戒那伙的那蹭过去就得玩命的给人家按摩，说不定啊还得做人工呼吸呢。可是谭毅那是修行的高僧，说什么也不过去。哎呀姑娘啊，我现在持戒，我不能碰女人呢。哎呦，你这和尚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见死不救吗？哎呀疼啊疼啊。谭毅和尚没辙了，只好找了一块大抹布，把他的锡杖这头给包住了。哎，和尚呢站得远远的，就拿这个裹着抹布的锡杖给这姑娘按摩肚子，左一圈右一圈，顺时针逆时针，揉了足足的一宿啊。等到了清晨了，这姑娘突然之间变化了，哎，就变化成普贤菩萨，冉冉升空而去，说明这位高僧谭毅考试过关，后来呀修成正果了。再说这位文殊菩萨，他也曾经给别人出试题考试，他考的谁呢？嗨，民间传说啊，他考的是普贤，这个典故就叫做文殊渡普贤。说是普贤呢在山里头念经，文殊菩萨也是变成一个美女要来试探他，但是普贤不为所动啊，也是用一块大抹布把这锡杖的这个杆儿给他包住了，站得远远的给这姑娘按摩肚子。这姑娘挺爽，是挺满意，到天亮的时候人家要走了，由他头上拔下来一股金钗呀，就放到这儿当这个香火钱。普贤一琢磨，我们修行也得吃饭，干脆这玩意儿我留下吧，就把金钗给留下了。没想到人家嘟啊变了，变成文殊菩萨冉冉升空，由他上头本儿扔下来一个纸条，上边写了两行字，说是贪财不贪色，再修20年。 这等于说考试通过了一半啊，这就是文殊渡普贤的这个典故。咱们再说观音菩萨，也就是变成大女儿真真的这位更是考试的高手。有一个典故出自佛祖统计，典故的名字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叫做马郎副观音。说是有这么一天，陕西的一条河边上出现了一位手提鱼篮的少女，美貌倾城啊，全城的男人都跑那儿去了，哎，就围观，心里头就琢磨，哎呀，我要是娶这么一个媳妇儿，那该有多爽啊。哪知道这少女呀，当时就发了话了，说你们这群大男生，哪位能在一天之内背诵下来这个观音普门经，我呢就嫁给他。这帮人一听呢，赶紧回家背去吧，得得得得得得得，好，差点没累死。第二天呢，有那么20多人都会背了。这少女就说了，我一个人怎么嫁你们20多个人呢？这也不是一妻多夫制，哎，这可不行，你们呢还回去背经去，这回背这个金刚经，如果说一天之内谁背下来，我就嫁给他。这金刚经就比较长了，这些人又回去了，得得得得得得，又背。第二天呢，有10个人能够背诵，少女又为难了，说10个人也是够多的，干脆你们还回去接茬背，这回呀背法华经，哎，大部头的，谁要是背下来，我就嫁给他。又过了3天，只剩下1个人呢会背了，谁呀？就是少年马郎。这位少女就如约的嫁给了马郎。谁知道刚一拜天地，这少女呀嘎嘣一下就死了，而且倒地之后这个身体呀是立即腐烂。大家伙一看这可麻烦了，想瞻仰遗容都办不到了，赶紧买棺材吧，把它装殓起来，挖坑可就埋上了。过了没几天，来了一位紫衣的和尚，倒在了坟前，跟众人呢就讲说，你们抓紧时间找来敲镐，把这坟头给我挖开了。大伙说你有病啊，

0: 有挖坟头的吗？哎，不然挖开就有奇迹呀、啊。有人呢就帮忙，七九咔嚓，坟就挖开了，棺材也撬开了，往里头一瞧，大伙全傻眼了。一看里边这具尸体呀、啊，肉身已经化尽，就剩下一具骨头架。这骨头架还挺特殊，它不是一般般的，乃是黄金造成的，处处连锁是光明灿烂。这紫衣和尚就跟大伙说了，这就是观音菩萨教化你们呢，美色不能长存，当善思因果。说完之后脚驾祥云是腾空而去。再说最后一位，就是化身那老夫人，也就是那老丈母娘的骊山老母。他这个考试的能力就更强了，而且还考过了不起的人物，谁呀？他呀，考验过秦始皇。说的是秦始皇嬴政到在骊山游玩，就遇上了骊山神女呀。骊山神女跟骊山老母他是一个人，就跟这个鲁迅和周树人是一个人，老舍和舒庆春，茅盾和沈雁冰是一个人，哎，是一回事，不过就是写法不同，叫法不同而已。这位骊山老母啊，就变化成一位大美女，陪着这秦始皇一起游玩。秦始皇嬴政那也是大色狼啊，一看这神女长得太漂亮了，他呀就开始耍流氓，上去搂搂抱抱就想亲热。那神女能干吗？冲着这秦始皇啊呸，就吐了这么一口。哎呦，可坏了，就这口唾沫呀比那硫酸都厉害，秦始皇身上当时就长了疮了，是疼痛难忍呐，赶紧跪到地上邦邦的磕头，就忏悔恳求恕罪。骊山老母用手这么一指，平地呀现出来一眼温泉，让秦始皇就清洗这个脓疮。据说呀，这就是骊山温泉的来历。这个故事呢出自《新式三秦记》，收录在《太平御览》当中。秦始皇考试啊算是没及格，哎，他挂了科了，好在人家是皇上，也不用补考了，写份检讨书啊，哎，就算是过去。所以咱们说这骊山老母、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出试题的高手啊。那一天也巧了，这四位凑到一块儿，驾着云正游荡呢，就发现唐僧师徒一路西行，这长嘴巴的猪八戒贪心太重，自己发现个西瓜啊，咔嚓咔嚓，哎，自己全给吃了。骊山老母当时就提议说，咱们几个人呐，得度化度化他们，要不然取经这事儿啊恐怕就得整砸了。这才引出这段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这么一场闹剧。咱们单说这唐僧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啊，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可不是滋味了。这时候就听见有人呼救，
1: 救命啊，师父救命，大师兄傻师弟救命啊。
0: 一听这个音色音质听出来了，正是猪八戒。孙猴跟沙僧啊循着声音找到密林深处，把这老猪给找着了。好家伙，身上勒着无数道的绳索，捆得跟大粽子一样啊。哎，八戒，你这是干什么玩呢？
1: 哎呀，猴哥呀，哪有这么玩的，我让人家给算计了
2: 啊，算计了。你那老丈母娘呢？你那娇滴滴小娘子呢？
1: 哎呀，
0: 猪八戒臊的连眼睛都不敢睁了。沙僧啊比较忠厚，赶紧过去帮着他把这绳子都解开了。猪八戒这才跌跌撞撞出来参拜师父。唐僧啊都不用说他， 就这事儿你还不吸取教训吗？
1: 师傅，这回我干活我卖力气啊，有行李，有马匹，我来个累的活我负责牵马。
0: 好嘛，这位呀毛病还是没改彻底，让沙僧挑着行李，猪八戒牵着白马，孙行者头前开路，这师徒四人呢又是一路西行。就这件事儿呢留下了经验教训，有人还专门写了那么一首《西江月》，道是色乃伤身之见，贪之必定遭殃，佳人二八好容妆，更比夜叉凶壮，只有一个原本，再无威力天囊，好讲资本仅收藏，坚守修教放荡。咱们再说这师徒四人，西天大陆餐风宿水，行罢了多时啊，忽然之间面前又出现了一座大山。哎呀，这山可真够漂亮的，那真是高山峻极，大势峥嵘，龙吟虎啸，鹤舞猿声，麋鹿从花出，青鸾对日鸣，花开花谢山头景，云去云来岭上风啊。哎呀，师父，这座山好生的漂亮啊。悟空，莫非说我们已经来在了灵山不成？哎呀，师父，您想的太美了，没有那么近，还早着呢，早着呢。阿弥陀佛，即便说此处不是灵山，那也是圣僧先辈之乡啊。哎呀，悟空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所在？哎呀，师父，我也不是活地图，我哪知道啊。您别看孙悟空不知道此山叫什么名，可是说书人李庆峰可知道，就这座山呢，果然是仙山，它的名字叫做万寿山。就在这座大山当中有一座道观，名叫武装观，观里头有一尊仙呢，道号叫做镇元子，还有一个魂名叫做与世通君。那位说了，这镇元子口气怎么那么大呀？嗨，闹了半天呢，这武装观里头有一种宝贝，乃是混沌初分鸿蒙始判天地未开之际产生的这么一道灵根。什么灵根呢？原来就是一棵大树，这棵树上结了一种果子，叫做人参果，又叫草欢丹。就这宝贝那可了不得呀，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过三千年才得一熟，对头小一万年了才能吃这么一回，而且产量还特别特的低，这一万来年就结那么30个果子。这果子这模样也挺特殊，就好像刚生出来那小孩没满三天没睁眼睛，哎，就那模样的，俩肩膀扛个脑袋，两条腿支个肚子，四肢俱全，是五官贤备，谁要是有福分能够吃这么一个人参果，那可了不得了，那就能活上47000年。也别说吃这人参果了，你就是拿着这果子放到鼻子尖上嘣嘣嘣闻这么一闻，也能够啊活上360岁，这就叫嗅一嗅是360。单说最近这几天，万寿山武装观的镇元大仙他挺忙活，就因为他呀接了一份简帖。这简帖哪儿来的呢？就是上天斗率宫传下来的。太上老君要组织一次讲法大会，邀请的道家神仙可太多了，什么元始天尊呢、通天教主啊，南极仙翁啊，云中子、广成子啊，姜子牙呀，就连申公豹都请了。感情这是道教的一次扩大会议。那么镇元大仙身份地位特高，当然得请他了。镇元大仙手底下

0: 人也不少啊，他有48个徒弟，都是得道的全真。镇元子想让他们呢也长长见识，如果说48个徒弟都带着，那不行，武装观就没人看家了。所以呀，就把最小的两个小徒弟清风明月两位小仙童留在这万寿山，让他们呢看管这人参果树。清风明月表面上看着是小孩，也就是小学生，最多不过是初中生那模样，可实际年龄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呀。就这清风小仙童已经啊是1320岁了，明月呢比他小20岁，今年才1200岁。镇元大仙临走的时候跟清风明月交代得很清楚，说最近咱们万寿山武装观呢要来一位贵客，就是奔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唐三藏。这和尚根基太深了，他乃是如来佛的徒弟金蝉长老转世投胎。我以前呢和金蝉长老关系特铁，老铁嘛，既然这唐僧来了，咱们呢就不能慢待，你们两个就打下两枚人参果来招待这唐三藏。清风明月是谨记在心呢，这镇元大仙才带着46个徒弟脚驾祥云赶奔上界斗帅宫前去听法，就跟咱们人间呢搞这个大型的培训，搞这大 party 呀、差不多少。清风明月两位仙童呢就留在这万寿山武装观，就盘算着这人参果刚好成熟了，前段时间老师啊开园把这人参果摘下来两枚，众多师兄弟一起分餐了，现在这树上头还有28枚人参果，我们呢得把数字整清楚了，等唐僧来了我们打下来两枚偷偷的给他吃。为什么偷偷的呢？因为唐僧还有仨徒弟呢，这些情况我们老师啊早就掌握，也跟我们说了不止一次了。就那仨徒弟想碰这个人参果的边儿啊，都是不可以的。两位小仙童正在盘算之际，唐僧师徒四人已经来在了这万寿山。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横跨着一座牌楼，这牌楼啊挺漂亮，上边呢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万寿山福地，下联配是五庄观洞天。再往前走，又闪出二道牌楼，也有一副对联，上联写长生不老神仙府，下联配是与天同寿道人家。别人看了都挑大指只点赞，只有孙悟空啊啊咯咯咯嘎嘎嘎乐起来没完了。哎呀，哈哈，师父真是吹牛不上税，说大话不犯死罪啊。要说俺老孙去的地方可不少啊，什么南天门呢、啊、什么凌霄宝殿呢、啊、什么太上老君的斗帅宫啊，就那些地方都没写这样的对联。哎呀，这口气可太大了。猪八戒一扑棱耳朵，
1: 哎，猴哥，咱不管那么多，哎，他有骆驼不吹牛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既然是大户人家，哎，咱们就进去化斋呀，哎，吃他个勾满豪平，那才是赚的呢。好嘛，这位就认准吃了。等他们师徒四人过了这二道牌楼，一看对面啊飘飘然来了两位仙童，乐乐呵呵的。来的是谁呀？正是镇元大仙的两个小徒弟清风和明月。这么大的万寿山五庄观呢，现在就剩下他们俩人了。其他的46位师兄跟随着他们老师镇元子已经赶奔33层天斗帅宫去听讲经授课去了。清风明月听从老师的安排，所以呀、啊、非常非常的客气，就把这唐僧师徒四人请进了五庄观。等进去往里头一走，迎面啊是五间大殿，上明下暗雕花的格子。两位仙童把这格子给推开了，就请唐僧到大殿里头去瞧一瞧。一看这里头挺气派，正中间呢没供奉什么塑像，就供奉着两个大字，写道是天地。唐僧一看可就蒙灯转向了，赶紧就问着清风明月两位道童，哎呀，这座五庄观果然是西方世界与众不同啊，这大殿之上因何不供奉那三清四御罗天主宰，却只把这天地二字侍奉香火呢？两位仙童一听当时就乐了，圣僧，为什么就供奉天地这两个字？原因呢，就是我家老师镇元大仙那辈分呢太高太高太高了，所谓的三清，也就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那都是我家老师的朋友。平时啊，天哥哥、蜜姐姐又搂脖子又抱腰。如果说把家师的朋友供奉到我们五庄观的大殿上头，那个不合遥相。至于什么四弟呀、啊九曜啊、元辰呢、啊，那就更不行了。都是家师的晚辈，还有什么八仙，哎，铁拐李、汉钟离，什么吕洞宾、曹国舅，那就更晚了。哎，论辈分，那是我家老师的低了孙儿、耷了孙儿、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儿，哪有说爷爷给孙子烧香磕头的？嘿嘿，所以根本就不能供，只能供奉着天地两个字儿。
1: 哦。
0: 唐僧心说啊，这位镇元大仙可真正了不起，怎么那么高的辈分呢？您看唐僧啊是这么想，但是孙行者猪八戒可不这么琢磨。尤其这孙猴子当时气的呀，那张猴脸啊汤就红了，跟那猴屁股是一模一样的。哎呀，你休要大话欺人，既然你家老师那么高的辈分，那就把他请出来，我们见上一见。清风明月俩仙童一撇嘴，这位小师父真正

0: 真的对不起，我家老师啊不在家，他已经带着我家46位师兄赶奔33层天去见太上老君，到斗帅宫去听混元道果去了。嘿嘿，你呀哎见不着了。哎呀，你们两个休要拿大话欺人。那个斗帅宫啊，太上老君呢、啊、你们拿他当回事儿，我老孙呢、啊、根本就不打眼皮夹他。想当初我大闹天宫的时候，我到他们家把炼丹炉都给推翻了，一泡尿把火都给刺灭了。这个都是好的，如果说太上老君那老糟头子要敢跟我炸刺儿，我把他脑袋搬过来哗哗哗往他嘴里头撒尿，嘿，他都不敢怎么地。孙猴子这尿骚，哎，这嘴更骚啊，汤汤汤这么一说，清风明月俩道童互相看了一眼，他们就知道这毛脸和尚哎不是省油的灯，素质忒低下了。唐僧也看出来了，把脸往下一沉，悟空不要胡说，是是是，我不说了不说了。两位仙童呢就把这师徒四人领到后边一间鹤轩里头坐定。唐僧一看呢，孙猴子猪八戒沙僧这三位那嘴都没把门的，这两位仙童清风明月又都喜欢说大话，一会儿聊着聊着呀，说不定就得打起来。哎，干脆我把他们几个都支出去吧。悟空，师父，你出去找地方放一放马。是是是。孙猴也明白老师啊把自己给赶出去了。八戒，师父我在这儿呢。你取出一些米来，借他家的锅灶做上一顿饭。好嘞。沙僧啊，师父，你到外面去看管行李吧。遵命。这仨徒弟全都打发出去。清风明月一瞧，哎呦，这可是好机会。我家师父镇元子离开武装观的时候交代的清楚，说这个唐僧前身呢乃是金蝉子，跟我家老师是过命的交情，让我们盛情款待，务必要打下两枚人参果给这个唐僧吃。我们呢始终是挺担心，就怕他那四个徒弟老在旁边这么绕着，哎，就像那个大苍蝇绕着茅房飞似的，多讨厌的。这回行了，哎，都给撵出去了。两位仙童乐乐呵呵的给唐僧啊上了香茶，让他稍待片时，然后两个人回到房间取了一件宝贝。什么宝贝呢？这东西呀、啊、叫做金鸡子，就是紫金打造的这么一个长杆，大概有2尺左右，最前边呢有一个圆疙瘩，比那个蒜头啊大不了那么一圈两圈的。另外呢又取了一个单盘，还带了一块丝绸的绢帕垫着这盘子底儿。这些玩意儿啊是采摘人参果必用的家伙事儿。俩仙童到后边果园就来了，这明月在底下站着，清风呢腿脚麻利，嗖嗖嗖嗖爬到树上去了，拿金鸡子梆梆敲落两枚人参果，然后呢拿着盘子这么一接，本本接的是稳稳当当，拿这个绸子布又一搭一盖拖着，乐乐呵呵又重返鹤轩，就献给这唐僧食用。唐僧一看就有点傻眼呢，两位仙童，这绸子下面盖的是什么呢？圣僧，这可了不得呀，乃是我万寿山武装观镇观之宝，叫做人参果，您呐快品尝品尝吧。说着话刷把这布就接到一边去了。唐僧拢目光仔细一看，我的亲娘祖奶奶呀，可吓毁了。怎么回事啊？他一看这人参果长得怎么那么像小孩啊，这个尺寸呢也就是一拃多长， 哎，就咱们这个手，中指和拇指都伸开了，指尖对指尖，这叫一掌，就这么长。就这个形状，就跟一个小孩儿是一样，有鼻子有眼儿，有胳膊有腿，而且呢，似乎还是活的，那个眼睛啊、嘴巴呀，还嘣儿吧直动弹呢。哎呀，善哉呀，善哉！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这吴庄观里头为什么要吃孩子呀？清风明月一听啊，当时都乐出来了。哎呀，哈哈，圣僧，您误会了，这不是小孩，这是果子，是树上长的。哎呀，胡说胡说，这分明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啊，你们竟把它拿来当果子吃。哎呀，造孽呀，造孽！长老，真是树上长的。哎呀，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长出人来呢？哎，拿过去拿过去。哎呀，我是不能吃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唐僧啊，低着头念上佛了。清风明月对视了一眼，心说，哎呀，这和尚看着挺精神，实际上是大傻蛋呢。这么好的东西送到嘴边，他不敢吃。嘿，那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们可就端走了。这俩呀，端着人参果回到自己房间，一琢磨，这东西可不能放，放的时间一长就僵了，就不好吃了，这可怎么整呢？结果这小哥俩想出个绝招来。嘿，你一个我一个，面对面坐好了，七球咔嚓啊，他们俩给吃了。一边吃啊，一边嘻嘻哈哈，就说唐僧这个胆小，这个不识时务，简直就是邪空，哎，彻底的 out 了。要说这事儿啊，也是个巧劲儿。清风明月这卧室的旁边就是厨房，猪八戒正在厨房里头做饭呢，烧火呀，呕烟呢，呛得两只猪眼睛哗哗流眼泪呀。哎呦，真受了罪了。忽然之间呢，就听隔壁有人说话，说什么人参果，说什么唐僧不敢吃，等等等等。哎，这怎么回事啊？猪八戒这好奇心还挺盛，他呀，把手里的活计放下了，然后蹑足潜踪就来到这墙边上。这墙上头呢，有这么两扇窗户，都是雪白的窗户纸在这儿糊着。猪八戒呢，用舌尖把这窗棂纸给它点破了，然后睁一目秒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那边仔细观瞧。这回可就看清楚了，也听清楚了。哎呀，老朱心说，这俩败家玩意儿怎么那么不懂礼貌呢？既然你们把这两枚果子送给我师父吃，我师父不吃，你就应该送给我老朱吃啊，怎么你们俩呱唧呱呱唧呱给吃了？这玩意儿不合适，不合适啊。这猪八戒呀，越琢磨他是越馋，哈喇子顺着嘴角哗啦哗啦往下直流。哎呀，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哎，我找我猴哥去偷这人参果去，我们解解馋不？他这才转身行奔这边来，到外头啊就招呼孙悟空。悟空正在放马呢，闻听八戒叫他赶紧过来。八戒，有什么事儿啊？哎，猴哥，你跟我来，跟我来，有机密大事。这就把孙行者领到厨房里头，压低了声音把这事儿一说。人参果，我老孙吃过仙丹，喝过玉酒，倒过蟠桃，却不曾吃过这人参果。
1: 哎呀，猴哥呀，嗨，来早喽不如来巧喽，正好现在这五庄观的人参果刚好成熟啊，
0: 你赶紧偷那么几个，咱们吃个饱，多好啊。好吧，我这就去。孙行者往外刚要走，猪八戒捧一把给攥住了。猴哥，你别着急呀， 你

0: 还得带一件东西，就是金鸡子
1: 啊。
0: 这种东西在哪儿呢？哎呀，就在那儿呢。猪八戒用手一指，孙行者趴着窗户窟窿一看呢，看得清清楚楚，就在那边那房间的墙上啊，挂着那么一个2尺多长的像小锤头一样的东西。
1: 啊，哎，知道了，知道了。
0: 这时候呢，清风明月早已经出去了，又去找唐僧聊天去了。所以孙行者偷到这金鸡子也不费劲儿，把他揣到怀里头，连窜带纵奔后院可就去了。推开后园门一看呢，啊，这是花园，40不谢之花，8节长青之草，长得挺热闹。再往里头走，又有园门，推开一看进去，呵，菜园子，什么茄子、青椒、萝卜、白菜，好，种了一地，还竟是反季节的蔬菜啊。这地方农业生产，这科技水平还挺高呢，还啊。再往里边走走，再到里边还有一层圆门，等推开了往里头一瞧啊，哎呀，这孙行者是目瞪口呆。就在这院子正中间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啊，就那高度得有1000多尺。那粗里下呢，10个人手拉手不一定能够围得过来。再一看，青枝是郁郁葱葱，绿叶是阴阴森森呢。那树叶一片一片的还挺大，就跟那芭蕉叶差不多少。再仔细一看，哎呀呵，就在这树枝子上头啊，滴了嘟噜滴了嘟噜，接着不少的果实呢。这果实可挺特殊，就好像刚刚出生的小婴儿，脑袋朝下，屁股朝上，在那儿倒挂金钟。有打那尾巴骨那地方长出来那么一根杏儿，就是那饼，那水果棒，跟上边的树枝相连。这些果子呀，长得是玲珑剔透的，太阳光这么一照，刷刷刷都直起薄色呀。而且这些小玩意儿呢，又是挤眉又是弄眼儿，有的滋儿哇还直叫唤。一刮风更热闹了，手脚乱动还摇头晃脑。有那么几个呀，在那儿还嘚吧嘚嘚吧嘚，好像是说评书呢，好像是。再提鼻子一闻可了不得，香气四溢。哎呀，真是好果子，哎，我先长他一个。这孙行者脚尖点地啊，蹭窜到树上去，就把这金鸡子掏出来了啊，绑就这么一捅，有一枚人参果啊正被捅中了啊，啪一下就掉下去了。孙行者一伸手没接着，这果子掉到地上，孙猴赶紧由的树上跳下来，哎，掉哪儿去了，哎，找找找找，到处摸到处找，可就是没有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孙猴子眼珠这么一转，啊啊，明白了，肯定是本地的土地爷跟我玩轮子，我这果子掉在地上了，他给捡去了就不还我了，那怎么能成呢？孙行者赶紧掐诀念咒，一会儿啊，就见火光一闪，哧灵一下，由打地里头钻出来一个老头子，啊，这个不足啊3尺高，花白的须髯，小侏儒。孙猴看出来了，这就是本地的土地爷呀。哎，我说你这小老儿，竟敢抢我的果子吃，看老孙我大嘴巴啊抽你！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

0: 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加六百，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2: 现在
13: 烧
12: 的
13: 家用耗费
12: 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4: 庭
8: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8: 好啊。
17: 这个是湿垃圾。
1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0: 来，大家来，杨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4: 哇，浪漫！
2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2: 臭美。
9: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0: 好主意，
20: 好主意，好主意。
1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3: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3: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7: 咦，那你是什么？
28: 我是光盘。
2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链接城乡，全省共。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随着这个玉米啊陆续进入苗期的生长阶段啊，地下虫害防控也是进入到了关键的窗口期。那也是受这个气候条件的影响啊，今年我省这个玉米金针虫发生的比较严重哈、啃食幼苗造成缺苗，影响田间长势。那这个时候农户该如何来防治金针虫呢？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稍后的农事热点啊，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给大家来进行指导。同时呢，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0: 截至5月28号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积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积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5天黄淮海大部天气晴好，气温适宜，对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十分有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记者近日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相关科研单位破解了甘蔗茎秆薄壁细胞的高糖储存密码，成功打造出高质量单倍型分型基因组蔗王，为培育未来超级高糖甘蔗品种提供了明确的分子靶点，也为全球糖料作物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吉林省抚松县本土企业吉林省雪山参参茸有限公司携旗下雪篆品牌系列产品精彩亮相，向大湾区客商展示了长白山人参的匠心品质与文化魅力。近日2026重庆中县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中州橙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活动举行，活动以中橙天然果汁非凡为主题，正式发布中州橙汁区域公用品牌，标志着中县从中国柑橘橙向橙汁之都跨越迈出关键一步。近日记者从广西农机中心召开的2025-2026年榨季全区糖料蔗基收工作总结视频会上了解到，全区糖料蔗基收面积158.56万亩，总基收率13.08%，超额完成3.08个百分点，联合基收分布式基收率均创历史新高，广西糖料蔗机械化收获实现突破性发展。
2: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最近啊，也有很多的农民反映哈，咱们这个吉林省啊，这个玉米寄生虫发生的比较严重，很多农民户都想咨询一下咱们的专家老师哈，这种情况咱们怎么来防治寄生虫？那马上呢，咱们就有请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于老师。
1: 那个寄生虫啊，今年就是春季啊，发生很重，就是包括梨树啊，多少个乡镇都发生了寄生虫。那么寄生虫为啥今年发生重呢？实际上啊，就是与气候条件、土壤条件有关。今年呢，就是说春季一段时间先，就是说早春的时候，那个气温呢、啊，就是那个偏低，再加上湿度偏大，这样的一个。啊，易于寄生虫的一个发生，这是一个。另一个呀、啊，就是说呢，可以说那个有些的秸秆的覆盖呀、啊，之后秸秆就是说寄生虫的那种寄主就寄住在秸秆上，这就是容易发生这个寄生虫。另一个、啊，寄生虫喜欢的是那个湿润偏发痒或者粘湿低洼地块的一个地块。可以说这个也是发生寄生虫较重的一个环境条件。还有一个呀，就是秸秆还田，那个碾耕的有机质含量高的地方发生较重。那么今年呢，就是有些地块啊，观察之后啊，感觉就是说寄生虫发生严重的地块，那就是毁地，没有了二一招，就是毁了。完了呢，种些那个早熟品种，还是感叹。另一点呢，种粘玉米还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呀，就是粘玉米可以说错期播种的时候，这时候可以种。另外，6月15号都可以种那个粘玉米，这也是一个选择的这一块。那么，寄生虫偏轻的地块，可能啊，发生不到10%或15%这样的地块，那么我们还是要保留原苗。那么保留原苗的时候，用那个像高效陆复菌菊酯。或者高效陆菌菊酯带有引诱剂的含量高的大的水量傍晚上进行那个就是说进行喷洒，这样一来呀，那个效果也很好。那么今天呢到6/1了，就说呢可能原先发生的，那么现在呀这寄生虫可能就是说到地里一看没有虫子了，那么寄生虫啊向地下那个进行那啥，就是转移到地下，那么进入了一个月下期，因为月下期之后啊，那么今年呢，预计8、9月份呢，寄生虫还要爆发，所以这个一定提醒全省农民要注意。那么从今年的寄生虫上看呢，那么咱们如何减少这个寄生虫？那么我呀，从几个角度跟大家沟通一下。第一个角度啊，我感到啊，翻地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地应该就是说应该翻地，在翻地的过程中啊，经过一冬的那个冻融，那么把那个虫卵呢进行冻死，这样呢减少那个虫害，同时啊也减少病害。所以说我想翻地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另一个呀，要减少秸秆，就是说呀，这个可以说这秸秆啊，我赞成的秸秆就是说秸秆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那么好的部分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碳元素，那个碳元素及其那个氮裂磷钾，这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纤维素等一些东西，叫做好的因素。那么不好的因素，那么秸秆里头啊还含有着病菌和虫卵。那么怎么去做呢？就应该呀、啊、秸秆过腐腐熟环节把它呀、啊、从那地里拿出去，那么进行那个喂些牛羊饲料做饲料，完了之后啊处理牛羊的粪污，完了之后再还到田里，这是最好。那么再一个呀、啊、要想到是种子的二次包衣，那么有些呀、啊、那个种子可以说一次包衣那个不行，为啥不行呢？如果说种就是说种一剂杀虫剂的浓度过大，那么抑制芽的生长，可以说呀、啊、那个包的不能过重。那么不能包括过重之后啊，一定要想到二次包衣。可能啊，有些种地的那个有些这个种子厂家呀、啊，基金已经包完衣了，但是呢，它的杀虫剂在角种这块中它是不适应的。那么怎么办呢？要进行二次包衣。一般呢，二次包衣的时候，一定要想到用一些什么那个甲基乙酒磷啦，或者说有些那个杀虫剂可以用。 但是目前呢，还有一个是科改委，就是在6月30号的时候，就是5月30号的时候，不允许再使用这个。所以大家一定提醒，来年的金种一定要加重。所以说要想到那个种子的二次报应，还要想到是啥呢？那个化肥中一定要掺一些杀虫剂，你比如说7-6-0啦，或者甲基1-6-0啦，这些一定要想到，这样一个就能够把虫害抑制到最小的程度啊。说到这儿。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大田专家于国发，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朋友，添加号码是18004400。18004400976，我们看到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地补什么时候发哈？据我们了解呢，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在陆续下发了。你看前几天有这个公主岭的朋友就说了，他们那已经下发了。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自己去查一下卡哈，因为我们不掌握各地下发的这个进度，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卡，看看到不到账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

0: 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怀孕7个月的母牛啊有奶水，他说这种情况下正常吗？是不是要早产呢？刘老师。
1: 正常正常，像他说的情况很多都出现这问题。
0: 嗯，
1: 只要他这个体温不高，反刍正常就没问题。
0: 嗯，
1: 不少牛都是7个月就可放奶了，没问题。
0: 嗯，这是没问题的，不用担心哈。好，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这小鹅现在是25日龄啊，拉这种白色的和褐色的稀便，他说特别多，这是啥原因？得怎么治呢？想问问刘老师。
1: 这个有两种可能，这玩意儿你得诊断一下，也可能是大肠杆菌病，也可能是沙门氏菌病，就看这个，它的感染率多高。除了拉不拉水，如果要拉水的话啊，白色的细水哗哗的扑哧扑哧的，这可能是大肠杆菌引起的。要是拉白色的黏黏糊糊，这个可能是沙门氏引起啊。当然可能还有像黏膜病也拉，那就病毒性的拉绿水，就这三种情况你看哪种情况。要是拉水啊，哧溜哧溜的扑吸扑吸往出，那可能大肠杆菌。要拉白色稀便，可能是沙门氏菌，这两个都是革兰氏叶性菌，都可以这个口服啊，这水给它拌上药或者料里拌上药，像拌复本尼考了、多西环素了啊，这都卡那霉素啊，或者磺胺二甲氨吡啶都可以，一天3次，连喂3天就过来了啊。要是病毒性的病嘛，就不好治了，因为那就得靠那个打疫苗啊，搞复联病毒疫苗，就这么情况。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咱们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咨询一下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啊，想问问您，想学这个编织，他说得上哪儿学去呢？他说我家是这个德惠的，他说我们家这附近有没有啊？想问问老师。
2: 德惠的也有，德惠是我们那个尚小峰董事长那个合作社长，他那边的搞的一个是手工，有编织，有做这个花，还有做这个就是那个做金元宝那些东西的，还有做这个眼刀，他那个4-5项这个手工活，到他那去以后愿意做哪样就做哪样，你觉得哪样你适合就去做哪样就行了。尚小峰是我们的这个德惠特别合作社的社长，叫尚小峰。
0: 嗯，到那儿去学就可以哈。
2: 对对对。嗯，完了，到时候他愿意，他要是来长春，上长春，经过大厦5楼学习也可以。
0: 嗯，
2: 这些地方都可以学，所以这个尚小峰那块儿，他到时候要是不行的话，我可以给他电话，这也行。
0: 嗯，
2: 尚小峰。
0: 嗯，老师，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培训呢？最近有没有新开的一些培训之类的？
2: 现在的培训已经全面展开，各地的培训已经开始，我们今天就召开全省各地的精英合作社社长的培训班，所以叫省妇联召开的，今天晚上我们就开班了，然后这个班结束一共是70多个手工基地的负责人，然后回去以后就全面铺开，完了展开培训，所以就5天时间，今儿1号、5号那天结束，6号回家以后就开始全面铺开了。所以大家呢，要想要学习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当地的妇联联系。等这些个合作社的负责人都回去以后，他们呢就开始让老师就分批的就开始培训了。这个培训呢是省妇联给拿资金。所以还有，如果长春市的呢，长春市妇联还给拿资金，所以这个整个的培训对农民是非常有利的。大家想要学习的话，那么也可以咨询咱们电台的电话，也可以咨询我们12582-1236的电话，然后呢找不着人的时候就咨询我，如果说的他能找着当地的妇联。

0: 于国发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打了硝磺有细菌的这个除草剂，他说对夏茶种油菜有没有啥影响，有没有这个解药，也想问问老师。
1: 那个他是种油菜呀，应该是有影响，因为那个锈细菌呢它的那个潜伏期比较长，就是呢它应该是有影响，如果是量不大的话，就是说呢应该把这地旋了，完了呢再用些那个像耐氨了，或者说那个大乐透了这类的药，我来给他开上，他是就进行解药，解药之后啊再种油菜，或者用些那个就是说那个那个生物那个那什么，就是说那个生物制剂，你像那个有些生物菌剂了，它都能够进行缓解这个药害的问题，那个这样看。如果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就假如说打药过重的话，一定要把它发了，发完之后再种，要不种的话就悬了，完了再喷上药再种，应该能够可以。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你看咱有朋友就说想去培训怎么报名，你想参加什么培训，您是哪儿的呀，最好呢能是拨打热线哈，把详细情况跟咱们这个王立文老师说一说。老师他就说他想参加培训，想问问您怎么报名。
2: 男同志女同志参加培训都可以，因为这次我的培训呢因为涉及的面比较广，就是手艺也比较多，你像有钩针，有编织，有藤编，有草编，有毛线钩，也有这个布艺，完了还有螺钿，螺钿好比说就用那些个蛤蜊粉啊，蛤蜊珠珍珠什么的去粘一些个这个胸花，粘一些个就是艺术品，像这样的我们这个现在这些老师都非常成熟。然后呢去培训的话呢，如果你是各地的你就上妇联去问，如果你是长春包括外府县的，你要如果来到长春你就到我们那个金国大厦五楼去，到那个顶儿，一到那嘎一看，各个屋里都有老师在那嘎的搞培训。这个培训呢不要任何经费，你就到那里头，人家给你个材料包，你先学着，学会了能做单子了直接就做单子了，如果你做不了单子你就当去试验一回就完了。但是有的人手笨，有的人手巧，我建议不管是男是女，你男的要勾毛衣那也老漂亮了，如果你男的要会勾的话，那我们做这个大单子都需要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身绑，就是人参，就做的人参娃娃这样的。这个人参娃娃，这个个一共是24种人参娃娃，都是割毛线勾的。这个接的订单都非常多，每一天都得大量的人来做，所以他们要想做的话，直接就可以学完了，他就可以做单子了。做单子，只要他做合格了，就能拿到钱。但是他要做不合格，还真拿不到钱。那么我想你要是真要会勾针的话，直接就去勾好了做单子，这就不用干啥了。要不你这材料费你得自己拿材料费，培训费不花，你得拿，因为毛线我们也都是买的，不像苞米叶子，苞米叶子的话咱们都从各个家带一袋苞米叶去到那学就行了。但是勾针这一块呢咱们得买毛线，到时候你就几块钱的毛线你给付了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毛线是为了大家学习的时候，是整个都是比就都是这个从厂家直接进来让大家学习的。那么如果要想学的话，两条路径一定要跟大家强调好。第一条路径，去跟当地的妇联主席去说去，我们这地方的培训什么时候开始。然后第二条途径，那么你去跟当地如果有草编合作社的，你打听一下有合作社的，到合作社去直接参加培训就行了。如果是榆树地区的，直接就到这个朱亚文那个金国草编，榆树市金国草编合作社，天天大量的妇女搁那里面，因为他有好几个大教室，大量的妇女搁那里头来来往往的去学习。他们做的是国外的单子，还有做咱们这个我们这个中心这块的单子，所以他们那里有的是活儿。只要你跟他们打联系好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接活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

0: 5788-5581-5799-8581-5700。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直补什么时候下发，有朋友说25年的5月18号就下来了。咱们吉林省现在也是在陆续下发，大家也别着急，也不差这几天了，再耐心等一等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于国发老师，他说老师油葵现在种早不早呢？于老师，
1: 那个油葵啊，种的现在早，应该是在7左右去种的，现在种偏早。
0: 嗯，应该在这个7左右才开始种，现在种有点偏早了哈。也别着急，老师种早了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1: 对，种早不好。
0: 嗯，
1: 种早的话就是容易是啥呢？就是空芽，就是说那个叶子多。
0: 嗯，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0431-8581-5788-5881-5799-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呢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还有这个动物疾病，以及大田作物栽培，还有咱们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听百姓声音，
13: 看乡村变迁，
12: 讲振兴故事，
1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1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3: 把脉农村发展，
12: 紧跟农业方向，
13: 奏响振兴篇章。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梁岩。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田专家于国发、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梨树的郑女士，想问大田的事儿哈。你好，郑女士。
17: 哎，你好。
16: 哎，请讲。
17: 啊，我们家这边吧，现在就金丝虫爆发吧。
16: 嗯。
17: 啊，我有块地毁了，种的是，叫什么金满仓吧，126天左右。嗯，麻烦您帮我看一下，基本上到后期能不能上来这种粮食？
16: 嗯，126天呢哈，于老师。
17: 嗯。
18: 啊，你那么的，就是说呢，你用天数好像不准，就是说呢，用那天数吧，它是用鸡瘟，用那个那啥，就是一天查出来的。你那鸡瘟是多少呢？
17: 基本是2650吧，好像是。
18: 2650没问题，能上来。
17: 啊，那就行。那我还想问一下子，你说咋的呢？我们家那块地吧，就是头15年前吧，起过金针虫。我年年我那个就下那甲拌磷颗粒啥的，我从去年开始下的是那个就氨氮氮那个药肥，我今年下的也是。那是咋还能起呢？
18: 那个我跟你说，那个起金针虫吧，它的因素有几个，主要就是说那啥呢？就是今年的气候条件，它就是发生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那个那啥呀，是免耕种植啊，或者说你那秸秆覆盖呀，这个相对要重一些。
16: 嗯，
17: 那我们家那地那时候收，咱是抠帮，但是咋呢？他有的说是吧，就跟那个玉米种有关系，
18: 是抠帮种的啊。
17: 啊？
18: 你是山区抠帮种的啊？
17: 我们这是平原平地抠帮种的，但是咱们那地没有秸秆，秸秆都挺干净的，都收拾的可干净了。
18: 你没有秸秆，你那栅子啥的，是不是？
17: 对，
18: 栅头搁那儿呢。
17: 对。
18: 那个我明白了，就是你那个栅子吧，到那个3月份的时候，就是正好金针虫被上来的时候，它就聚集到那咱们栅子上了，一个栅头都得是4-5个、5-6个那个金针虫，可能你没太那啥。
16: 没太注意，
18: 那块地就加重了。
17: 啊，那假设就这种情况，假设过年防范，那你说，那意思提前给那个地还能喷点药？
18: 你那么的，我希望你啊，就是说你改变一种种植方式，就是呢，你假如秋天的时候， 那个做完地之后，就收完地之后，你给他那啥，给他搞那个给他旋了或者翻了，他就把那土卵就是那啥，他埋进去就减轻了。
16: 嗯，
18: 否则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16: 嗯，
17: 啊，那麻豆咋断你一下？那假如说过那门就是那啥有这么重的，就是直接把前面搁那个啊，就灭茬似的，把那茬子灭了，往后边种的，那是不是也可以啊？
18: 对，可以。
16: 嗯。
18: 完了之后要想到那个种子，我还用那种剂啥种剂，不行就二次包剂啊。
16: 嗯，
18: 二次包剂是效果是最佳的。
16: 嗯
18: 嗯，
17: 啊，是那是假如说那个，哎，跟那个玉米种有没有？我们就关键咋就今天种这种品种的，体质病的特殊多。
18: 就是呢，我这个在梨树已经鉴定了都多些体了，多些体吧，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包木种一旦审定了之后，就是他愿意招你没招，这是第一个。第二呢？金针菇属于杂食那个虫子，杂食虫子它啥都克，啥都吃，所以说呢，不能说那个就是
16: 就是种子的事儿，嗯，
18: 对，
17: 啊，
18: 但是你要是包完一了，它就是没有了，或者说你那地块中就是说你那个就是炸吧，或者说你不下粪呢，它相对就轻，
16: 嗯
18: 嗯，
17: 啊，我们家那地从来没下过粪，没有粪，
16: 所以说郑女士就按照咱们于老师说的，来年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这样操作一下。
17: 啊，那行，那好了，
16: 嗯，
17: 啊，那我再问一下，就今天是一号吧，就那等雨的是五六号下雨，这苞米是不是也能上来？我就浇地太费劲了。
18: 可以，五六号可以，就是我也是梨树的，就是咱这块平原区的低温应该在2800左右，就是说呢，刘浩审那个沙土地应该在3200左右，所以说你那2650度的低温的话呢，应该没问题。另外呢，这几年呢气候偏移。就是说呢，可以说10月11之后，或者10月20号之后，那个才能下霜，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嗯，
17: 对，是，到时候长满说啊，那好的，谢谢，那我明白了，谢谢啊。
16: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继续迎进松原的李先生，想问这个畜牧养殖的事儿。你好，李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李先生哈，咱们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这个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大家这个打进热线呢，一定要这个耐心等待一下哈。还有朋友说找不到直播间呢，我们都把这个直播的我们这个链接啊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群里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来继续迎接刚才这位松原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9: 哎，你好，
16: 请讲。
19: 我有这么事，我是养羊的。
16: 嗯，
19: 这个羊嘴里这个草团也说不上是那个吃那草团那个吐出来呀，也是倒浆草团，总搁嗓里就那个上下膛的塞子。
16: 嗯，
20: 你这么看看啊，如果说这个羊啊，每天白天啊，从早上到晚能倒下5到8次就正常。怎么就倒呢？就是吃进草以后，过了半个多小时，站着不动的或者趴不动的时候，从那个食管就看出来咕噜咕噜出来一口，草。这个草呢比较长，啊，它嚼倒一口一口嚼个3-5次，从吞进去。如果是它嚼完了吧，咽不下去，那是有问题了，啊，那就是口腔有炎症，或者是有过长齿，你就检查口腔。如果它能咽进去。啊，每次反刍能倒个30多下、50-60下，那都正常。
19: 因为我没看着它咽一倒叫，我搁这个嘴给它扒开，搁那草团抠着之后，我看那个两边石牙缺两个石牙，说是不是那个提牙的？
20: 你看看，那要掉牙多几岁口的了？
19: 才下一窝沟，正在掉牙的吧？
20: 那就口腔有问题了呗？你看那牙是不是有脱落牙呀，还是有这个贼牙呀，还腮帮有没有炎症啊？
19: 反正那个可掉牙了，肯定是一面掉一个。
20: 那一面那就掉牙有问题了，掉牙以后这就不能组学了，那就没有办法。你现在羊也不能镶牙呀。
19: 是，我这玩意儿咋整？我没看到倒掉啊。
20: 你这样吧，就多给他点这个细草，我给他点鲜嫩草，别给他干草了。那个干草这不早叫讲了，就会容易得那个瘤胃堵塞呀，瘤胃积食就麻烦了。
19: 累累见瘦啊，
20: 那肯定的。 你别给他干草了，给点青草吧，少给点

0: 在适当的搭上呢，这个40%的精料，啊，它不是有膏吗？
1: 膏卖了，这不太高了。
0: 啊，不太高那行，那多给点葱蒜行，就给点多给点青草，青草里拌点那个精料，
1: 啊，
0: 精料就是匹配，也是
1: 苞米还行，
0: 啊，
1: 吃苞米粒就喂苞米粒吃，我那还行，它还
0: 光喂苞米粒不行啊。
1: 是是，我知道这个。
0: 破了，你再加点豆粉，啊，加点麦麸子或稻糠，
1: 那给它单喂呗。
0: 哎，你就是配成精料，把这个豆白、玉米面，再加点麦麸子，再加点谷粉，再加1%的盐，啊，就混合均匀了，这叫精料。你先给他吃青草，吃个半饱了啊，不大灵了，再给他精料吃。吃完
1: 这边也没青草，这边我们是种蓝的，
0: 没青草，你放不放？
1: 不放。
0: 要不放，你光给干草的话，你要给苞米杆子，一定光给苞米杆子叶，不要给苞米杆子杆儿。那杆儿它也不能嚼啊。那这吞进去以后，容易扎这个食道。也
1: 没喂苞米杆子，往喂现在是喂花生杆，就是那个三十粉完了花生杆子，就喂那个苞米杆。
0: 那你反正喂苞米杆，就得粉碎好了，给它打碎了啊。
2: 嗯。
1: 行，就不喂苞不让喂苞米杆，苞米杆子。
0: 你要有不是苞米杆，你要有点这个羊草那最好了，有干羊草了，水花木须草了，那这更好了。你要没有，那
1: 都是
0: 被
1: 机炸的，炸的挺脆乎的。
0: 对，炸器啊，最好用那锤子的那个粉碎机给它砸，啊，给它打碎了。
1: 是，我就用那个打火机炸的，炸挺好。
0: 挺好的，对的
1: 呗。那我就给它单提出来，喂点那什么，喂那个掺点那个精料啥的。
0: 掺点精料。也你可以先喂粗料完再喂精料，也可以把精料和粗料拌一块喂，
1: 拌一块就行呗，
0: 拌一块反正效果不好，最好是单喂粗料，然后再喂精料，然后再喝水啊。
1: 哦，行，
2: 嗯，
1: 那也就是这样，也就这样了呗，它就是，掉牙的事呗，就是。
0: 对，那掉牙对，主角有困难。
1: 你早先没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也养不少牙，没发现这个问题，就头一个发现这个问题。
2: 嗯，就按老师说的这个办法吧。啊，
1: 谢谢啊。
2: 哎，
1: 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也是攀升快，降雨呢也是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那每到夏天啊，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这种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啊，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宣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那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啊，每天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啊，不得心脏病。现在啊，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养心大福利，买10瓶送5瓶，多买啊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那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一粒呢，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给10亿的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那百宣堂的辅酶 Q10 呢，也是大品牌，咱信得过。并且啊，它拥有这个8项的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呢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 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哈。那吃辅酶啊，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也是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的养心大福利，买十瓶送五瓶，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能吃一个月。多买呢，再免费赠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咱们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大田作物栽培，还有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新生牛犊前小腿站不起来，他说这种情况下咋办呢？刘老师，
0: 你这个新生犊牛这毛病比较多啊，特别是胚胎时期啊，母牛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啊，就出现这个问题。出生以后第一时间让他吃初乳啊，最好在半小时之内吃上初乳，24小时以后给他打一针那个维生素 E 亚硝钠，就补硒，因为咱这个东北的这个土壤里含有硒，硒量含少。所以说这个饲料里头啊，就无论就玉米秸还草啊，豆饼啥的，还硒比较少，先补硒。因为缺硒呢，容易得白疾病啊，就是四肢无力，容易得白疾病。所以说24小时后先打这针，完了过两天再打一针右旋糖苷铁啊，就补铁针，避免他的得这个贫血症啊。再过两天再打一针维生素 D 啊，促进他的钙吸收。这样吧，再加第一时间吃上初乳，通过这四个措施，一般情况下小牛就能够站起来了，就能健壮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我们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继续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他老师今年还有这个报废补贴了吗？得符合啥条件能办理这个补贴呢？咱问问李老师。
3: 关于农机报废补贴的话吧，这个政策来讲呢，它是保持连续性的。今年的话吧，还有的话呢，农机报废补贴，我们省的话吧，这个农机报废补贴的话吧，大约是有那么二十多种机型，就是说你这个机型你要报废的话吧，必须得在我们省这个报废产品中的包含这一项。你比如拖拉机呀、收获机呀、玉米收获机啦、两个播种机、长机等等，是不是啊？就说你这个，一个是说你这个机型得是咱们省那个报废这个名录里边得包括这种机型，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的话吧，就是说你这个使用年限，不同的机型的话有不同报废周期。你像小型拖拉机的话，那一般10年，10年以上。除了一些你的技术状态量特别差，你比如说还比如说发生过事故啊，发生过严重事故啊，整个技术状态的都特别差了，不能正常使用什么的吧，这样的话吧也可以提前报废，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的话吧，就是说你要报废的话吧，请你到你们县里边的农机供给补贴办公室具体咨询一下子，他这个办理的话吧都有固定时间的，你问一下子是我到把这个机器的话吧，假如说我符合报废条件的，我送在哪一个就地回收公司，完怎么办理？他具体的话呢，到他们县一级的话，农机供给补贴办公室去咨询一下了。今天就是说这个报废还是有的，就是说他这个机型的话，得是咱们省里边报废产品目录中就可以正常进行报废。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我们来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于国发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我家玉米今年出现这个出苗不齐，然后缺苗断垄，他说这是咋回事，这有没有啥补救办法呢？再问问于老师。
4: 他那个出苗不齐呀、那就是说和出苗断垄它是两概念。出苗不齐很可能啊，就是说一个因素，第一个种子因素，可能是种子的 那个芽绿够，芽势不够，形成了一个是啥呢？就是缺苗断条的一个现象。那么如果说是缺苗断垄，那就不一定是种子问题，可能是。

0: 拢的时候啊，那很可能就急械故障，就是急械出现的啥问题造成这个。它有的是啥呢，是不是说肥大烧了，有的是啥呢，可能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那个调羹啊，很可能就是说整不准之后就容易出现的是啥呢，籽儿和肥隔离很近烧了，就是说很多因素。还有的是啥呢，像金针虫这个危害，或者说有些那个病害都容易产生的这种现象，就是切片断条就是多种因素所造成的。
1: 嗯，
0: 那么补救措施呢，可以说一个就看它那个切苗程度啥样，如果说那个八成苗的时候，那就那么地，如果是七成苗的话，你就沾着之后啊，就是说能够减少损失，如果是不足七成苗就回地，就是说这个。另一点呢，就是说呢，后期要加强管理，加强管理的时候，用一些那个像叶面肥啦，或者说补充一些能量的，让它互相之间黏腻，这样一来呀，效果就能够不错。用一些什么那个氨基酸、麸质酸的叶面肥呀，或者说用一些那个就是生物菌剂啦，这类的。完了呢，再用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提醒一下呢，微量元素一定要根据条件确定，微量元素不可多了，有的是一遍遍打微量元素反倒不好，因为微量元素啊，就是说那个就是玉米一生中只能打一次，不能经常的打这微量元素，就是很多也不懂的时候呢，就是说玉米苗不咋太好的就打微量元素，其实不但不起作用，还起反作用啊，用一些最好用一些什么多酶糖肽啦，或者用一些那个氨基酸、麸质酸呐，这一类的那什么叶面肥。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咱们这个微信群里还有位朋友，他说想学习养羊的技术，有没有这类的培训班呢？也想问问翟老师。想学这个养羊技术，有没有这类培训班？
2: 没有，目前现在没有。
1: 嗯，
2: 你要想学呢，你就得跟那个单纯学养羊吧，还没有这个培训班。你要想需要畜牧呢，你就跟那个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沟通沟通，或者跟吉林农业大学沟通啊，有函授啊，可以学畜牧专业。
1: 嗯，
2: 单纯养羊吧，那就自己找一个大的养羊户或者是养羊场，到那去学几个月。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刘清河老师、于国发老师、王立文老师和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大家这个可以在节目之后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加号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乡村推荐官。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3: 看谁家的飞机撒药吗，天见那条弯弯的路上留下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

0: 小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设立，旨在呼吁社会关爱儿童，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也是世界牛奶日。2000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旨在宣传牛奶的丰富营养价值，倡导科学饮奶，助力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增强人民体质。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5: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2: 好啊。
31: 这个是湿垃圾。
3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2: 残花、虾壳。
3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5: 对呀。
3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9: 那微风中的歌吟，
38: 风从东方来。
40: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是我们不变的约定，在音乐当中和你有约，
0: 和你说话。跟各位说到这个云南民歌，我们还没有听够，继续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两曲。云南呢，是我们国家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据说解放前啊，这个云南的傈僳族人民，他们啊，即使是啊，比如说争吵或者是打官司，也是唱歌。据说这个打官司唱歌怎么唱呢？原唱被告是以歌唱来申诉各自的理由，那解决的人呢，也是以歌唱来进行裁决，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啊，在云南的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那里的孩子即使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也都会跟着大人一起学唱歌，一起唱歌了。而一个高明的民族的民歌手，也就常常在本民族当中得到人们的特别的尊敬。那接下来的这两首云南民歌呢，也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先来听云南昆明的彝族民歌，柳时明带来的《猜调》。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短小的云南民歌《猜调》。其实我们说啊，云南的汉族人民和众多的少数人民，在包括文化、音乐在内的许多方面都有着长期而广泛的交往。所以说呢，云南的汉族山歌啊，其实更带有那种山野的泥土气息，曲调上呢也比相邻的像四川啊还有贵州的山歌都要丰富多彩。那除了这个少数民族的影响之外呢，其实历史上也曾经有大量的江南人迁徙到云南，所以云南的民歌当中，其实只要你细品，我想你可以品得出来，它又有着江南风格和西南风格的混合因素。我们继续来听云南的姚安民歌，这是云南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白鹤双双飞下来》。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做到身未动心已远，那么这一趟行程，让我们从云南继续去往不远的香格里拉。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吧，甚至去过香格里拉，原名叫做中殿，是迪庆的藏语，香里拉意思就是心中的日月。说起来，这个地方这个名字要追溯到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里面，第一次向世人描绘了一个隐藏在东方的和平、宁静、永恒之地。而渐渐的，香里拉对于很多人的一个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目的地，是一个旅游胜地。我想它对于趋之若鹜的人们来说，可能更代表了对于理想生活的那种憧憬和向往。那是远方，也是诗意，更是暂时对自己熟悉了的风景的一种疏离和转换吧。

戎装而甲，香格里拉，迪庆藏语意思是心中的日月，是属于藏区，所以呢，如果到了那个地方啊，咱们入乡随俗还真的需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啊，在藏民家里做客，请你喝茶喝酒，如果不能喝呢，应该婉言谢绝，千万不要接过来就放在那儿不动，那实在是有点没礼貌。当然了，我们在藏区接受盛情的哈达的时候，要双手接过，那如果对方直接帮你戴上呢，也不要立刻的取下来，这样也是不礼貌的事情。同时呢，如果是拍人像啊，一定要先打招呼，征得对方的同意。通常这个寺庙的外面可以拍照，但是里面呢不能够拍照，杜绝那种不文明的游客行为。到藏区的时候，遵守当地的这个民族习惯，做文明旅游人，把一片美好的盛情和风景装到心里，放到眼睛里带回来。阿杰古音乐当中和你相约。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张松龄自己年龄也不大，但阅历却远非这些小游击队员们所能相比的。即便是赵天龙，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也远不及他来的周到。看到众人跃跃欲试的模样，他非但没有受到任何鼓舞，心里头却突然涌起了一股非常不安的感觉。摇了摇头，他低声说道：我不怀疑这个，从没怀疑过大伙儿的勇气，不过跟小鬼子上眼药的事却不是人越多越好。闻听此言，游击队员们大急啊，眼巴巴地围上来，大声地乞求：我们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们可以在旁边接应你，免得你再被小鬼子追。赵队长，你替我们说一句话呀，咱们路上不是商量得好好的吗？什么事都一块儿干。赵天龙也觉得张松龄有点过于拿捏了，先摆摆手制止了大伙的嚷嚷，然后皱着眉头追问：怎么着，你觉得哪儿不妥当啊？张松龄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而是尽量轻松地笑着反问：龙哥，这些孩子都是你们集运队的人，还是隶属于其他别的部门呢？你们来接应我之前，王队长没给你布置其他的任务吗？
19: 那当然不可能是我们骑兵队的人了，他们顶多算预备队，平时只是给王队长和几个分队长打打下手，外派执行任务，这还是第一次。
18: 赵天龙不明白张松龄问这些问题做什么，皱着眉头回应：出发之前呢，王队长说让我们接到你之后一切都听你的安排，估计啊他是觉得你对付鬼子的经验丰富，所以才……没等他把话说完，张松龄又低声打断：那你们出发的时候大部队还没安排转移吗？我的信应该早就到了。
19: 没有啊，
18: 赵天龙想了想，坦诚地回应：
19: 哪儿那么容易说走就走的，马贼们都打到家门口了，如果游击队一枪不发就撤，那今后哪还有脸再回来呀？
18: 前山的牧民和后山那边的汉人村子里头啊，老百姓都还没撤完呢，马贼们如果找不到游击队，肯定会拿他们撒气的。郑小宝也凑上来低声替赵天龙补充道：所以王队长他们只好先打垮了马贼，才能护送着老百姓一起离开，否则游击队肯定会被人……这王队长没告诉你们鬼子带了什么？
19: 张松林越听越急，扯着嗓子打断。赵天龙也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想了想迟疑的回应，没有啊，除了机枪大炮他们还能带什么呀？难道小鬼子还有什么秘密武器，一亮出来就能把整个喇嘛沟都给平掉？这该死！张松林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向了大白马。到了此时，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红胡子的良苦用心，哪里是让赵天龙带着几个孩子前来接应自己啊，分明是不想让孩子们遭受毒气弹的伤害，所以才打发赵天龙带着他们提前离开。这不是接应，这是托孤，托喇嘛沟游击队的孤。所以让赵天龙接应到自己之后，一切听从自己的安排，便是相信自己能看出他的本意，相信自己不会辜负他的拜托，会接纳这些还没成年的小游击队员们，并且是竭尽全力给他们寻找一条生路出来。哎，红胡子，红胡子，你这份信任张某怎担当得起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见张松林急得脸色发黑，赵天龙终于意识到游击队可能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快步追上来，拉着后者的胳膊大声追问。王队长可能没想到鬼子带了一门步兵炮，回首扫了一眼同样惊慌失措的小游击队员们，张松林强迫自己保持表面上的冷静。王队长让赵天龙带着这些半大孩子来找自己，是想让孩子们远离战场，而不是无谓的牺牲。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将孩子带回去。哎，不就是一门大炮吗？哎，看你把我吓的。赵天龙从张松林的动作中猜到了他想瞒过身后的这群孩子，笑了笑，故作轻松的挥手，哎，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往山里头一退啊，在关键点再卡上几个重机枪，让他有大炮也发挥不了作用。啊，倒是，我刚才太着急了。张松林是恍然大悟，笑着松开了战马的缰绳。你们几个，谁认识去的乌奇叶特右旗王府的路啊？后半句是对小游击队员们问的，一干半大孩子愣了愣，七嘴八舌的回应：我也认识，我上月跟赵东队长去过一趟。我。啊，好了好了好了，张松林笑着挥手，这掌心处全是汗水。就你吧，郑小宝，你骑着我的大白马带上他们几个一块儿去找思琴，通知他我先前跟他制定的计划马上就可以进行了。你们几个啊，全都听思琴的指挥，具体该干什么他会告诉你们。所谓的计划当然根本不存在。张松林之所以这样说，是相信思琴见到白马之后能明白孩子们是受自己的命令而来，届时无论他有没有那个机灵劲儿替自己圆谎，鬼子和游击队之间的战斗也已经是爆发了，算上一来一回的时间，孩子们恰好能错过这场注定的恶战。骑这匹东洋马？郑小宝愣了愣，犹豫着反问。大白马远比寻常的蒙古马要漂亮，他巴不得有机会能骑上跑几圈呢。可今天晚上张胖子的表现从头到脚都透着古怪与神秘，令他轻易不敢答应对方任何事。赵天龙把脸一板，摆出了一副长官的模样，低声咆哮： 啰嗦什么，叫你去你就去。还有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滚蛋，这是命令，谁要是敢推三阻四的，我就上报给王队长，在全体大会上点他的名。是。郑小宝等人素来服气赵天龙，马上立正敬礼，表示接受任务。在跨上战马之前，却又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声，转过头来再次追问道：“那您和张先生呢？你们两个不去又急吗？”赵天龙挺胸拔肚，长官架子越蹲越足。
12: 我们两个当然是直接回游击队了。你问这么多干什么？难道本队长做什么事儿，还都得向你郑小宝做个汇报不成？
19: 我不是那意思。郑小宝被训得好生委屈，含着泪解释：记忆中师傅对大伙非常的和善，从来没像今天这般蛮不讲理，这一定是受了张胖子的影响。这国民党来的胖子从来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偷偷的瞄了一眼张松林，他越想就越觉得这问题出在死胖子身上，手指悄悄的握成拳头，发誓有机会一定要把今天受到的委屈在死胖子身上报复回来。你们能发誓保密吗？如果能啊，我就告诉你们为什么让你们去找思琴。知道自己不抖出点干货来的话，小家伙们肯定走得不会安生。张松林想了想，开始故意讥笑，接下来自己和赵天龙两人就要去继续跟鬼子大部队纠缠，万一哪个少年不安分的偷偷跟上来，恐怕非但会拖自己和赵天龙两个人的后腿，连他自己的小命弄不好都要搭进去。
12: 当然我以游击队员的身份发誓嘛。
19: 心思单纯的少年们哪受得了一个国民党兵的蔑视啊，一个个挺直腰杆大声回应：
12: 我发誓，如果有谁嘴巴不严，咱们就让王队长关他的小黑屋。
19: 趁着大伙忙着表态的时候，张松林悄悄地给赵天龙使了个眼色，示意啊对方一定要配合自己，然后从腰间拔出了匕首，在地上干净利落地画上了一张图纸，用匕首尖指着其中一个点大声介绍：你们几个看清楚了啊，这就是黑石寨附近的地图，这里是喇嘛沟，这里啊是右旗，这里是鸣沙山，西拉木伦和大拐弯，而这里啊就是小鬼子和伪军们的老巢黑石寨县城。画的不是很像，大伙儿凑合着看吧。少年们几曾见过别人现场做战局分析啊，纷纷好奇地蹲下身子来，瞪圆了眼睛认真地观看。张松林则一边丰富着地图上的丘陵与河流，一边搜肠刮肚地继续编织谎言：我临来喇嘛沟之前呢，跟思琴郡主曾经有个约定，让他等我的消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带上本旗的蒙古兵直扑鬼子的老巢，趁虚一举将黑石寨拿下，给小鬼子来个围魏救赵。这越编呢，谎话就编得越离谱，非但赵天龙被吓了一跳，少年们纷纷站起身了，瞪大了眼睛互相的张望。打黑石寨，思琴郡主那边那些老家伙肯答应吗？就算他身边的那些老家伙肯答应了，黑石寨的城墙那么高，里头还有伪军把守，凭着右旗那几十个蒙古兵怎么可能打得下来啊？没想到你们几个还挺机灵啊。

0: 张松林笑着夸了一句，毫不脸红地将谎话往圆了边。光凭着右旗的那些蒙古兄弟肯定是打不下来黑石寨的，但咱们还有周黑子，我托了司琴派人去找他求救，算算时间呢，他的人也差不多该到了。原来说好了是他带人到右旗跟司琴会合，但那样呢路上耽误的时间有点长，所以还不如让司琴带人提前出发，这样在路上刚好啊能把周黑子给迎上。你们看啊，周黑子如今在西拉木伦河拐弯那个地方藏着，司琴的右旗呢在这儿，而黑石寨恰巧啊在他们两个正中央。
1: 对啊，这样可以让周黑子少跑很多冤枉路嘛。你们也知道他手下那些马贼比不上咱们游击队员，吃点小亏啊就要嚷嚷上好半天呢。如果让他们到了右旗再掉头返回黑石寨，他们肯定啊会憋着司琴替他们出干粮和马料，与其那样呢还不如直接在半路上把他们给截住，可以省不少时间，也能让右旗的那些老家伙们少在背后嘀咕咱们游击队几句。
0: 赵天龙是笑呵呵的帮了几句，恰好解决了少年们的困惑。张松林又想了想大声的补充，攻打县城啊不能少了咱们游击队的参与，我本来呢是想见到王队长之后再让他派一批得力的人手去找司琴报道，这不是遇到你们几个吗，就省了再往王队长那儿跑了，能提前抄了小鬼子的后路。这样王队长那边的压力也会轻松一些。
1: 对，你们几个去了司琴那边之后呢一定要注意维护咱们游击队的形象，司琴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一定行动听指挥。咱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不是自由散漫的牧民，也不是马贼。
0: 赵天龙笑着上纲上线，用荣誉来堵死孩子们擅自行动的可能。两个大人糊弄一群半大孩子，虽然是费了点力气，却不至于被当场戳破。很快的，郑小宝等人就被人说的这眼睛忽闪忽闪的，将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即将发生的攻城战当中。张松林是趁热打铁，又云山雾罩地说了一些自己和司琴二人制定的这个计划所考虑到的各种可能情况，以及瓦解伪军抵抗的具体战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计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0: 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2: 发车，
1: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许愿宝贝，
6: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6: 让你饭菜飘香。
9: 太极了，
10: 这就给你吃。
6: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1: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
1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4: 爸爸，我想出去玩。
1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4: 想。
1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4: 那是为啥呀？
1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清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武侠呢，一直是影视作品当中永不过时的题材，而考究的配乐也是武侠作品当中吸引观众的元素之一。哪些武侠片的歌曲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那么今天呢，若琳呢就为好朋友们推荐几首非常经典的武侠影视金曲。

说到武侠歌曲，当然呢少不了当年万人空巷的经典电视剧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作为一部被华人地区各大电视台多次重播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影响了中国内地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择偶观，而主题曲《铁血丹心》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铁血丹心》。

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急促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般黄沙般的和声，人呢就进入了那个情景：猛风沙，野茫茫，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傲此生无厌倦，美人轻吟，藤树两缠绵，身经百结也在心间。

射雕英雄传按照其拍摄的先后顺序，共有三首非常重要的主题歌，分别是铁血丹心、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全部呢采取了男女对唱的形式。接下来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世间始终你好》也是武侠经典老歌一百首当中必有的佳作，在当年呢也获得的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除了香港 TVB 剧，我国台湾武侠电视剧呢，也是贡献了不少经典的武侠音乐，比如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刀剑如梦》。

0: 劫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
1: 人何愿是幻是空？

追梦人这首歌呢，最开始呢是罗大佑纪念三毛离世而创作的作品，特别的邀请凤飞飞来演唱。原曲呢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普通话版《青春无悔》。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呢完全一样，但是呢却多了四句歌词。之后这首歌呢意外的因为成为当时热播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而走红大陆。

在任何一个武侠歌曲排行榜当中，必有这一首《沧海一声笑》。在各种最唯美的歌词集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词作者黄沾巧妙地将中国传统音乐的五音排序演化成旋律起伏、朗朗上口的小调，再配上豪情满怀、气概云天的歌词，一种身在高处心却坦然的强大气场扑面而来。两大高手惺惺相惜的那份情谊呢，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呢，已经不只是一首简单的电影歌曲，似乎当人们提到《笑傲江湖》，就会提到《沧海一声笑》。在以后多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保留曲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好好听一听这首歌。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男儿当自强》也是非常好听的武侠歌曲之一。歌曲呢是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歌词热血沸腾，歌中饱含的昂扬气势与侠义精神，让人们对电影当中的黄飞鸿的形象也是产生了认同，相得益彰。

这首歌呢，不仅呢是一首武侠歌曲，更是被视为中华武术的一个象征。它用高昂的旋律、上进的歌词，成功地将武术精神引入音乐，让博大精深的中国功夫以音乐为载体，被世界所传颂。

经典武侠影视金曲当中，自然呢也少不了女歌手的作品，比如说这一首《笑红尘》。该曲呢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这首歌通篇都是东方不败的逍遥和不羁，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唱出了东方不败的洒脱。理什么纷繁江湖，谁人笑傲，只要看透这俗世云烟，任何人都可以笑傲江湖，这就是歌曲当中的人生态度。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以这首《笑红尘》来作为结尾曲，让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脾气倔，是故意闹脾气吗？有时候会听到家长责备孩子，你这个小孩怎么脾气这么倔啊，脾气这么大，一点也不懂事。这种情况下，家长们往往是把闹脾气当做了脾气倔，所以为了让孩子顺从一点，听话一点，

0: 要不就是哄着，要不就是动用武力。但事实上，这些方式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首先，孩子倔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指的是性格层面上比较固执，一般比较稳定，不太容易改变。这个也跟家庭成长环境有关。过度的溺爱，无形中就会造成孩子自我的个性。遇到自己想要坚持的事情的时候，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容易钻牛角尖。另一方面呢，指的是情绪层面上的，表现为平时没有什么小脾气，一旦遇到不如意的情况就会发脾气，但是如果事情过去了，就变得和往常一样。对于小孩子来说，脾气倔强可能通常表现出来的就是闹脾气、有小情绪等等。比如小孩子看到别的孩子有玩具自己没有，就会哭着闹着要买，如果家长不给买，就会一直耍脾气闹情绪，看着很倔。但是一旦玩具到手，目的达到了，立马高高兴兴的。而有的孩子呢，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情况。所以遇到孩子倔不愿意听你的时候，家长不要直接把孩子的问题简单定义，而是要观察孩子具体属于什么情况再去处理问题。一般我们可以如何应对呢？柠檬来带你充分读懂孩子，走进倔小孩的内心世界。和孩子相处啊，一味地端起为人父母的架子是行不通的，孩子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孩子打成一片，必须真正了解孩子在想什么、需求什么、又在抗争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教育，才能够教育成功。当你发现你的孩子经常都是很倔又很固执，还总是发脾气，而你又劝不住的时候，首先你要做的是去鼓励，并且询问孩子内心的想法，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也许是想要一个拥抱了，也许是你承诺的事情没有办到，亦或许是面子、自尊心上觉得难堪了等等。其次是要教你的孩子学会去运用一些更加灵活变通的方式，去达到自己想要做成事情的目的。这样的话，也会帮助你的孩子养成不死板的好习惯。这样在以后的生活中，你的孩子都会比别的孩子更加容易成功，更加容易去做出成绩，也更会容易去取得自己想要的成就。这也可以间接地去培养你的孩子的一种领导才能，帮助孩子的人生创造更多的价值。当然了，对于另外一部分不愿意倾诉的孩子，家长可以选择冷处理的方式，保持沉默，让孩子在安全的氛围内宣泄自己的情绪，之后再沟通。同时呢，慢慢地用自己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孩子，感化孩子，改掉他们不足的习惯，学会交流，懂得倾听，大人们才能够了解他的想法和需求。如果孩子只是单纯闹脾气发泄情绪，父母只需要仔细观察，找出原因，用一种同理心倾听孩子的感受，接纳和引导孩子的负面情绪，同时给予孩子爱和肯定。合理的要求可以适当的满足，而不合理的想法会在家长细心的劝导中慢慢放弃。如果孩子属于两种情况并存，父母应该更加正确的去看待，并进行妥善的引导，多陪伴在孩子身边，理解孩子，告诉孩子如何去认识和处理这些不同的情绪和小脾气，成为生活中的智者。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孩子偏科上级，为什么孩子容易偏科？经常有家长问我孩子偏科的问题。很多孩子在学习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科目成绩不错，但有的科目就很不理想。因此今天柠檬就想探讨一下偏科这个话题。有调查显示，小学生中有20%的孩子是有偏科现象的。不仅如此，在初高中学生偏科现象更是达到了70%左右。听到这里，可想而知，现在的孩子偏科现象是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偏科又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成绩，乃至未来升学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木桶理论？在一个木桶中，你往里面倒水，不管壁桶上的木板多高，里面最后的水量是取决于壁桶上最短的那个木板。这块木板有多高，这桶水就能装多少。就和孩子偏科一样，如果偏科的短板很明显，就会对自身更有影响。因此，家长们还是需要去重视这个问题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孩子偏科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跟孩子自身的兴趣有关。很多时候，孩子偏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自身兴趣的影响。孩子对某个科目一开始就不感兴趣的话，不知不觉就会有一个抵触的心理。比方说，他喜欢语文，自身语言的感知能力也较强，这个时候他会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语文。相对的，对另外的科目就没有对语文这么深的兴趣，自然也就不会花时间去读去学，慢慢的偏科现象就会越发明显。第二，受到家庭氛围的引导。家庭环境对孩子学习相关方面也是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之下成长，就容易对同样的事情感兴趣。就像郭麒麟，他从小就看着父亲郭德纲在讲相声，因为自小就接触到这一行业，相比起其他孩子就更容易对相声产生兴趣。再加上家长的注重培养，到现在他也成了一个相声演员。又比方说，家长是个作家，天天在家写文章，那孩子从小在家长的身边耳濡目染，看着父母在身边打字写稿，就会喜欢有样学样的拿着笔在一边涂涂写写，慢慢的也就更容易对写作产生兴趣。但假如孩子过分投入于此的话，就可能会忽视掉其他也应该重点学习的科目，就会出现偏科。第三，授课老师的影响。虽然我们刚刚提到的大都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不过也有无法选择的情况，就好比授课老师。孩子的学习现在大多数还是需要在学校进行的，不同的学科也会有不同的授课老师。如果孩子很喜欢某一个老师，或者觉得这个老师讲课很有意思，那么只要这个老师的课，他就会比往常更专心地听讲，也更愿意向这位老师提问题，这门课的成绩往往也就会比较好。而如果孩子有一个很不喜欢的老师，只要是这位老师来给自己上课，就会感到心烦，那么孩子在这位老师的课堂上自然也就会自主的回避，不愿意听这个老师的讲课。这样一来，这门科目的学习相比到其他的科目就会比较差，久而久之就容易有偏科的现象产生。但也正如我们开头所提到的，孩子偏科现象越发的普遍，家长需要重视起来并正确的引导。由于篇幅原因，解决孩子偏科问题的做法，柠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中继续和你分享。关于孩子偏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偏科”就能看到了。
3: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孩子偏科下集，
1: 如何解决孩子的偏

0: 科问题。在上期节目中，柠檬分享了几点可能造成孩子偏科的原因。孩子会偏科主要和自身的兴趣爱好有关，喜欢某个科目就容易在该科目方面下功夫，从而忽略掉其他的科目。当然了，除了孩子自身的因素，也有其他的客观因素，就好比家庭的环境氛围、对授课老师的喜爱程度、课堂的学习氛围等等。而如果偏科问题没有及早的解决，那么未来孩子的偏科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还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升学发展。因此，解决孩子的偏科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柠檬也向正在为此苦恼的家长提出自己的几点解决建议。第一点，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如果孩子出现了偏科的现象，并且成绩差距逐渐明显，那么孩子的内心就很容易产生这门科目自己就是学不好的想法，慢慢的就会开始对这门科目产生排斥和抵触心理，更有甚者会出现恐惧心理，可能会直接放弃学习这门科目，或者看到这个科目就直接回避。因此，首先需要让孩子对该科目有一定的信心。除了孩子自身的影响，如果身边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也能够及时的给予鼓励，让孩子知道这次的成绩差距并不是全部，把这次的失败作为一个经验教训并好好吸取，那么孩子也就更愿意在这门科目上下功夫。第二点，不给孩子偏科的心理暗示。随着后面越来越多的学习压力，孩子偶尔会出现成绩不理想的情况，而偏科往往会成为孩子成绩差的理由。有些家长可能就会因此对孩子说，不是读书的料，从小就不爱学习，不喜欢那个老师，连书都读不下去等等。而家长最好的就是避免对孩子说这些比较负面的话、责怪性的话，这是因为对孩子说这些话的次数多了，就容易给孩子造成一种心理暗示，孩子自己也会觉得就是这样，自己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了，就不会再去想读书了。第三点，尽量消除孩子对于该学科或者老师的负面看法。正如我们先前所提到的，孩子可能会因为讨厌某个老师而讨厌该老师教授的学科。如果你发现孩子对老师有偏见的话，你可以先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为什么会讨厌老师，讨厌这门科目，然后需要正确的引导孩子，让孩子把学习科目与授课的老师分开来。如果因为个人的情绪就放弃一门科目，那是很不理智的行为。让孩子正视这门科目，如果可以的话，让孩子深入了解这位老师，和老师进行沟通，消除孩子对其负面看法。知道了根源，也就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最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事物，柠檬能够理解家长对于孩子学习的担心，但不要过于着急。如果你一直强迫着孩子去做，还有可能引起反效果。首先尊重孩子，让孩子也尊重倾听你。那么对于孩子偏科，你有用过什么有效的方式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经验。关于孩子偏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偏科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 感受阅读。

0: 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十八讲。龙震天家中来了好多人，都是不速之客呀。这些人都是高来高去，路地飞腾，关东有名的剑客，像什么关东三撮、关东四侠，来了好多人。干什么来了？让人家给忽悠来了，魏武龙火祖严凯来报仇来了。那么这些人呢，也都是跟这严凯交情不错，说这严凯是一个不怎么样的老刀，盗取英台紫河车，发卖熏香蒙汗药，坏事干绝了，怎么还有这些好朋友？你看秦桧也有仨好朋友，那杨凯呀，干那些坏事儿不一定人们都知道，知道杨凯干坏事的寥寥无几，有好多侠剑客还蒙在鼓里。那么杨凯挨揍了，他得找这些好朋友帮忙，各位帮帮我忙吧，无量天尊，我现在挨揍了，打我人的，打我的，打你人的，还有谁挨揍了？我徒弟啊，王琦和王成，我们爷仨一起挨着揍。打我这人呢，就在龙震天的家。各位如果能替我出这口气，我没齿难忘，无量天尊。好说。不管怎么地，看在平日交情不错的情面之上，走。啪，来了好多人，可一到龙震天家中，飞身行下来一看，哎呀，每个人脑袋都嗡一下子，身上就跟那过电似的。万没想到龙震天家中有一位绝代高人，这位谁不认识啊？这位还了得？这位怎么能在这儿？这位来干什么？老人家你怎么在这儿？谁呀？就那刘麻烦啊！我跟你说，你们到龙震天家来了啊？对对，找茬来了。哎呦，不敢不敢，您老人家跟龙震天什么关系？我告诉你，那是我姑爷子，我姑娘许配给他了，他娶我姑娘了，一个姑爷子半拉儿啊，你们到我半拉儿家来干什么来了？哎呀老人家，嘿嘿，我们，哎呀，我们是受忽悠了，我们受

感慨的知识来的。到这儿我们蒙在鼓里，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根本什么都不懂。老爷子，你这嗨，原来是老人家您的女儿，我们的贤妹的大喜日，你看这我们来，哎呀，我们来参加婚礼来了。那对对对，我们参加婚礼来了。没别的，老人家，我们也不打扰了。顺这兜里拿出银票来，放到地上了，都没敢呢，说递到老头手中，怕老头翻脸，啪，这么一家伙，那就玩完。规规矩矩的撂在地上，老人家，我们走了。下下下下，一出龙震天家，出开外县，仨小子给自己一大嘴巴，啪一下子，妈的，这没倒的，这杨凯，你说，你跟咱们说清楚啊，谁在龙震天家呀？你看这，好家伙，大好几千两银子，你这来的，你说多倒霉，你说碰着他老爷子了，你说，这位老人家，你看在这儿呢，碰着他这。咱们能跑出来都万幸啊，我告诉你，老头要一急眼一卡巴眼睛，那就乾坤大佛眼，一哼哼就乾坤大佛鼻，一张嘴那叫乾坤大佛嘴，放个屁那叫乾坤大佛屁，就这一个乾坤大佛屁就能把你崩死，那像地震一样。你说咱们搭了银子，还走走走，快点走，走了又下了一波。一看这刘麻子，喂喂喂，老爷子，您在这儿呢，我们不该来啊。哦，原来是贤妹的喜事儿，没别的，我们也随点，一波一波的。这地上啊，都放好几沓的银票啊，全跑了。人的名树顶，说这刘麻烦是谁？说真名就叫刘麻烦吗？哎，这个听众们，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就把他解释出来，我要一说出这个人来，哎呀，听众们呢，你当时你都来劲儿，我说书就来劲儿。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你别着急，一会儿我告诉你。实际我告诉你啊，你也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谁也不认识，这是清朝的事儿，离现在多少年了，谁认识？谁认识谁呀？反总言之，这个人就是厉害。赶着刘麻烦一看，一波一波一波闹事的都走了，老头哼哼一句，龙震天，龙震天不在暗中看着呢吗？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啊。哎呀，我这个岳父是高人呢，来这些人全都吓跑了，还随礼，还送上钱财。我女儿在洞房里等着你揭盖头，你怎么不揭盖头去？哎，龙震天一转身呢，身不由自主的就奔这洞房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到洞房门口这儿，龙震天闻了闻身，为啥龙震天不揭这盖头？那姑娘长得太丑了，老爷子这么高的武功，可有一点这姑娘长这么丑。哎，行啊，认了吧，丑妻近地家中宝，要不是靠模样过日子呢，丑点就丑点吧，把盖头接下去。我要如果不接这盖头啊，不叫一声娘子啊，我那岳父啊就从那个身份，还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啊，就冲那威严，这盖头也得接。他一推门走进来，一抬头，洞房里空无一人。方才龙震天出去的时候啊，姑娘还在床边上坐着呢，蒙了盖头，此时已不见踪影。这刘莹莹，刘莹莹，这么大点屋，两眼睛就都看遍了，没有。上厕所了，突然龙震天发现桌子上放封信，他把这封信拿起来这么一看，龙震天，本姑娘面目丑陋，不配陪震天，不配做震天之妻，但愿你找一

我是万般无奈，实在心不情愿的娶了刘莺莺。姑娘看出我的心思，留下封信那边哪儿去，可我怎么向刘麻烦交代呀？ 啊老头就在后院呢，我过去。我说老丈人，您女儿我媳妇儿，因为这个我不揭盖头，我嫌我的丑没揭盖头，结果您女儿一跺脚走了，那老头还不得把我脑袋拧碎了。我的怎么办？他突然想起来前院张建伟、龙府还都在，因为张建伟跟这个龙振天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龙振天成婚呢，他是忙前忙后，忙左忙右，今天还不走了，说就在前院住。转身龙振天就来到前院，一看这龙府跟这张建伟还正喝呢，这张建伟不是有伤了吗，被那严凯的徒弟王成给扎了一刀，好在这刀伤啊不深，所以呢也不太碍事。两个人正喝酒的时候，龙振天推门就进来了。我说建伟啊，不好了。怎么了？这你那说呀，那刘莺莺不见了。啊，刘莺莺是谁呀？刘莺莺就你嫂子呗，我们成婚那位。你看看，你看，你看，一说刘莺莺，一说嫂子这几个字儿，你就不愿意，你就不诚心娶人家。我说是不是上茅厕了？没有，刘封信走的。啊，真走了？不是玩笑，不是玩笑。哎呀，张建伟眼珠瞪起来，龙福也眼珠瞪起来。我说龙振天呐，这个事儿啊恐怕不好交代了，对刘麻烦来说就不好交代，人家姑娘没了找你要人你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赶紧找啊，抓紧找，趁天没亮赶紧把刘莺莺找回来，可能他还走不多远，那咱们几个分头去找。好嘞。龙振天一转身回到书房，带好了七星八卦宝刀，往后边这么一背，由家门就出来了。上哪儿找去？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他能奔哪头走呢？哎呀，急死我也！他悠悠荡荡的就奔北边下来了。哎，鬼使神差，不知怎么事儿，就由这北边溜达过来了。他边走边琢磨，他能到哪儿去呢？对他的信息我掌握的一点没有啊。或者他有姥姥家，有姨家，有姑姑家，背不住哈，两口子打仗跑亲属家去待着去。可这个我知道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一片空白，一张白纸一个样。他奔北走，走出二里多地，前边就是这片北松林。他进到林子里头转一圈，又顺着林子往西走，绕来绕去也说不上走到什么地方。反正一片片的树林呢，那年呢那遍地都是林子，不是说绿化搞得好，人口稀少，地多，这树木也多，不像现在都没了，种田的种田，砍伐的砍伐，那年的那个生态呀比较好，所以这林子也茂盛，都参天大树。他溜达来溜达去，就听前边有动静。我说我先掉吧，别的我岁数大，我先掉，我先掉吧，我先掉。什么玩意儿？我先掉？稳住身形，闪二目观瞧。哎呦，前边俩人，一个张建伟，一个龙府，干什么呢？拿根绳子整了个套，要上吊。就听龙府说话：“我岁数大，我先吊上啊。”掉完了你把我摘下来，完了这根绳子你再用，你再上吊，我先走一步，我先走一步。慢！龙振天一挥手，我说二位你们干什么呢？把俩人还吓一跳。问振天，你怎么来了？你们两个怎么的了？嗨，

震天哪，我们两个愿意死吗？我们两个就想上吊自杀，是被逼的，谁逼你的？你这前脚一走，我们就出去要找这刘莹莹，可没想到碰着刘麻烦。这刘麻烦一看我们两个神色慌张的往外走，就问你们俩干什么去，我们就说实话了，一哆嗦我们就把实话说出来了，我就说洞房之内您的女儿刘莹莹留了封信走了，因为龙震天从心里头就不愿娶你那姑娘，所以啊进洞房就不揭盖头，姑娘一跺脚一气之下远遁他乡。结果这话说完了，再看刘麻烦把那掌举起来呀、啊、正好有一青石啊，20多高个青石板呢，老头一挥手啪嚓一下子击石如粉，就指了我们两个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要是找不回来，这脑袋就跟这石头一样粉碎。哎呀，我们两个越想心里越窝囊，天下如此之大，我们到哪儿去找这个刘英啊？后来我们一合计啊，说让这刘麻烦给打死，你看那石头打得如粉样，那死得多惨呢、啊、还不如啊我们上吊弄个整尸。所以就这么的，我们两个就到树林来上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震天哪，这都是你惹的麻烦呐！我们两个不死，将来这脑袋还不得像那块石头似的被击粉碎。慢，我说建伟，咱们都是好朋友，龙府你是我们家的管家，我怎么能让你妈二位死呢？啊，咱都是朋友，事情是我办出来的，是我惹的麻烦，我不能让你们二位替我受罪。你起来，怎么的？我上吊死啊？你死？对，我不是一死了之吗？啊，这事情盐大哪儿咸，醋大哪儿酸，都是由我身上引起来的。我娶人家的姑娘，我把人姑娘弄跑了，老头最终他得冲我要人，冲你们能要得着吗？我要上吊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二位你们闪开，我死的龙震天一想我活得没啥劲儿了，老头指定饶不了我呀，明天那个神秘女侠还到门口闹事，越想这事儿越烦。另外一看把自己两个朋友给逼的啊，逼的都上吊要自杀，心里头感觉到难受，所以一跺脚说一句气话，说真要上吊吗，那龙震天不至于那么心胸狭窄，就是挥手你们起来我死得了，也是一股激进说了一股激话。就在这个光景后边说话了，你们三个这么死太便宜你们了，嗯，我要把你们剐喽！啪，蹭蹭蹭，蹦出好几个人来。月光下观瞧，龙震天不敢昏子罢了。一看，此人是满脸狰狞相，不是旁人，正是那五龙火祖杨凯。左边王琦，右边王成，在杨凯的身背后还站着一位。这个人身高有7尺，年岁五旬开外，头戴随风岛的马尾辇透亮金，正顶门高挑一三尖赤狐叶。此人是个大长脸，大下巴壳子，扎的扎碰一步刚然，眼珠子往里塌陷，两颧骨很高。这个颧骨高到什么程度，要细看是颧骨，不细看以为啊脸上贴俩大鸡蛋的，微有点驼背，穿一蓝色的短身靠，13太保的纽扣，斜打麻花劲儿，一百单八盘寸盘骨的纽又嘎着我直通手腕，骑马兜裆滚裤，黑色的抓地虎快靴，后边背一口刀，这口刀啊又长又重啊，

0: 此人往这一站，二目闪光如电一样，给人一种阴森恐怖之感。龙震天一看是严凯，再一看王七王成，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严凯一晃的脑袋，龙震天，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这是你说的啊。我今天严凯五龙火祖满身是重伤，我脸被烧成这个样子，因为谁呀？不是因为你吗？就由你引起的，也是由这张建伟引起的。今天别说旁的了，我们收拾不了那位。说完那位，这人还回头四外看了看杨凯，为什么呢？就提这个老头，就这刘麻烦的真名，杨凯都觉得这脊梁骨冒风，都不敢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你说这人得多大的份儿？要不是那位，我们早把你老窝给你端了。没想到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来呀！就看严凯一回头，师兄，请你帮忙把这仨小子给我剁了。就看那大长脸呢，一探手，他来了，咕啷咕啷咕啷咕啷咕啷咕啷，拉出后边的刀，这才引出一段夺命吊客鬼头刀出世。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1: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线。

0: 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十九讲。严凯带领人围住了龙震天三人，就看见马脸一探手，嘡啷啷啷啷啷啷啷，拉出一鬼头刀啊！说严凯怎么来的？严凯在火神庙那儿被打伤了，烧伤。又气又恨，恼羞成怒，立刻召集几个哥们儿朋友要到龙震天家去报仇。可这几个哥们儿朋友一到院中，一见到那刘麻烦，吓得一个个是魂不附体呀。就连暗中的严凯都没想到，喂，这严凯啊，由那墙外刚要往里头跳，有人呢贴里边就跑出来了。严凯还问怎么不进去，哥们儿帮我报仇，你自己看一看吧。严凯趴墙上往院里一看，哇，这我的妈呀，没想到是这位。这严凯啊身后还请了一个，是他的师兄，此人人送外号叫夺命吊客鬼头刀，这人姓叶，叫叶金忠。两个人是一师之徒，那么这严凯是师弟，叶金忠是师兄。他把叶金忠找来了，这个叶金忠夺命吊客，此人是狠字当头啊，掌中鬼头刀，那在关东地面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师弟吃亏了，叶金忠能看的吗？去走。可这叶金忠一看，我的妈呀，这位老人家在这儿呢，那咱们惹得了吗？啊，走吧，别出面了，露脑袋露脑袋，老头弹脑瓜崩，咱们脑袋都不在。所以这严凯、叶金忠领着徒弟王七、王成这就出来了。出了开元县，正好走到树林这儿，碰上了龙震天找那刘莺莺。龙震天碰上张建伟、龙府二人上吊，三个人正在这儿互相谈呢，正在这儿说的时候，严凯出现了。行了，你是祸事头啊，龙震天呢，事儿都在你身上引起的，今天就讲说不了，我这浑身是伤都是你们给弄出来的。师兄，就这小子啊，龙震天，就他，嘡啷，叶金忠把鬼头刀拉出来了。夺命吊客呀，那在叶金忠刀下没活过几个人，这小子出手就是狠的，杀人如麻。这口鬼头刀上秤一炮20多斤，拎在手里像玩似的，一个箭步蹭蹦到当场。 这时王启、王成这哥俩也来劲了，站在了龙府和张建伟的身后。赶这杨凯在左边，无形当中三人来个小包围圈，就把龙震天还有张建伟、龙府三个人给围在当场了。叶金钟一声冷笑，来吧龙震天呢，听说你父亲的功夫就不错啊，传到你这儿，前两天你还挂了一个关东第一刀，今天我就领教领教你龙家的刀法。现在这龙震天气得直哆嗦，你说关系到你们什么事儿？你们个老给里头这么搅和，跟着掺和。龙震天一想也别想别的了，后边一探手就把七星八卦宝刀拉出来了，来吧，既然如此，来来来，抢不近身，龙震天就伸手就这一刀。就看叶金钟边上一闪身，躲过了龙震天这口刀，自己这口鬼头刀给底下是海底捞明月挂的风声，刀上来了，龙震天振臂一呼，大漠飞沙，身子飘然而起，两个人抽身撤步打在一起。这一交上手啊，这刀是上下翻飞，只见刀光不见人影，一过一百多个照面，这叶金钟笑了，哎呀，行啊，龙震天呢，没想到龙家刀法真不错，今天大体也跟你好好玩玩，啪啪啪啪啪啪，加了一把子力气。这叶金钟一使劲，龙震天就有点力量不支。首先第一个，龙家刀不错是不错，可有一点，龙震天的武功啊只能是上中档，照这样久经大敌经验阅历十足的叶金钟得差一格，年岁也不行，这打仗啊讲究的是经验阅历，总打打出经验来了，哎，风刀化解，枪来枪挡，剑来剑挡，他有一定的经验，用经验能化解一部分，这经验不足，时间长了就有点捉襟见肘了。你看就像那个汽车修理工似的，有的那个在汽车修理学院毕业的，哎，理论上去了，可一到实践当中啊就有很多地方不灵。你看有那修理汽车的老师傅，一天学没上过，一个字儿都不认识，但是多少年修理汽车的经验，拿耳朵一听就知道你哪个缸烧缸了，你哪个缸需要换瓦了，就跟那个中医大夫也是如此，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到医院里，人家那老中医自悟经验足，望闻问切玩得准，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你什么病。所以说这个打仗练武的也讲究经验呢。这个龙震天由于经验不足，一百五六十个照面就见下风了，就不是人家叶金钟的对手了，现在已然被叶金钟是围在当场，形成了一股刀山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龙震天给圈在当中。边张建伟一看，哎呀，看这个意思，震天有点坚持不住了。这时杨凯乐了，嘿嘿嘿，来呀、啊，师兄，想办法把他抓住，把这小子剁了，以解我心头之恨。王启、王长，帮了师傅啊，你把这老家伙这个什么管家给我抓住，我抓这张建伟。这杨凯就扑奔张建伟来了，张建伟赤手空拳，他出来找人来了，没带兵人。杨凯往前一近身呢，前手一灵眼神，二龙突出，两个手指头够奔张建伟的双目，啪就下来。张建伟往边上闪身踱步，探手抓着杨凯的寸关尺，这个杨凯把这手撤回来，底下抬腿就是一撩阴腿。张建伟转身上前，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边王琦、王成就扑奔这龙府下来了。这个龙府管家哪会练什么武术啊？老头子一看来俩，一个个面目狰狞，瞪着眼珠子。你看这王琦和王成啊，打不过那正经练武的， 要收拾这么个老头，那很。

这俩小子晃的身子就挪过来了，老家伙伸手就抓。这龙福吓得老头直哆嗦，这人要急眼了啊，还啥事都出呢，这人就怕急，赶着王琦伸手这么一抓，这龙福上去为了自卫当就一拳，砰，一拳还打到王琦前胸上了，把这小打的咕咚一下子。我看这一看你行啊，还会玩掏心拳呢、哎、哥俩往前近身抓着龙府，现在龙府张建伟再就是龙震天已经是岌岌可危，龙震天边打的用眼角边溜边上的战况一看，完了，我们仨今天全都得被抓，就在这千钧一发。有人说话，这个声音还不算太高，但是很有威力，都住手。就这么冷冷的一声啊，哗，每个人都跳出圈外。什么人？叶金忠抬头看，杨凯抬头看，这王琦王成哥俩把手停住了。嗯，月光下站一女子，通身的白纱呀，长得十分的漂亮，手里提了一口刀。龙震天一抬头一看，面前这女子啊，正是跟自己在北松林三次对仗打败自己三次的那个神秘女客。今天她来了，不知道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就看这女的往前走了两步。嗯，几位，龙震天、张建伟是我的朋友，你们几位不要难为他，赶紧走吧，否则我不客气。杨凯看了一眼，这时叶金忠往前凑了凑，你是什么人呢？发狼言卖大话啊？怎么龙震天是你的朋友，看你面子上放了，凭什么？姑娘，不凭别的，就凭掌中这口刀。这口刀，叶金忠往前一近身，就看这姑娘把刀啪一横，我这刀面上有字儿，你要如果能把它念出来，念完了你要不走，我就说明你叶金忠夺命吊个鬼头刀有两下子。什么字儿？哦，我一念这字儿我就得走，我怎么就不信呢？这姑娘把刀往前啪这么一递，这口刀啊寒光洒洒呀，锃明瓦亮，就在这刀面上有一行字。这叶金忠还真就张开大嘴念上了，长白山前，念完这几个字之后，他顺着往下一看，这嘴张开就念不下去了。哇，这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哎呀呀，他一回头来到杨凯切近，师弟方巾扯胡急不溜，说说的是外国话，不是，是江湖绿林的黑话。何子朋友，风紧扯呼，这事儿不好，赶紧走，遇着高人了。拉起杨凯呀、啊，转身就跑。这王琦呀、啊、王成傻狗不识臭，还搁那喊呢、师傅、师大爷，我快走！哎，你说这个女的得多大威力？就在这刀面上有一行字，就把一个夺命吊客鬼头刀叶金忠给吓跑了。人家名树地影啊，这了不得，真了不得，啪的大号一爆出去，惊人呢。所以这个叶金忠敢一念到刀面上这字，前四个字儿，长白山前，那前字都没出来呢，搁嘴含回去了，后边他往下一看，脑袋都嗡一下子。

0: 叶金忠一想，我的妈呀，遇到了母阎王爷。他那阎王爷是公的，这是母的，受不了，赶紧跑，跑了。龙震天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琢磨这女的是谁呀、啊？这么大腕儿啊，就刀面上写这么一行字，就吓跑了这么一个练武的，而且是一个很高明的练武的。龙震天稳住身形，就看这个神秘女侠往前走了一步。龙震天呢，本想啊，我白天到你家门口寒碜寒碜你，让你出出丑，想掘你这棍儿，挑了你这个什么关东神刀第一家。不过今天晚上不能我不来，现在我跟你实话说了吧，嘿嘿，我那主意呀、啊、改变了，我不让你杀这张建伟了，你能不能娶我？我蛮可以嫁给你。呸！龙震天呢一瞪眼珠子，现在什么想法都出来了，什么事情都是由你身上引起的，你这么一个神秘女客无事生非，有朋友送给我牌匾，你几次三番的给改，然后把我约到树林里头咱比武较量，就因为跟你比武，刘莹莹三次教我，哎，就由这儿出现了很多麻烦，这不由你引起的吗？今天又说什么主意改变了，原来非得让我杀张建伟，我你要嫁给我啊，我能要你这么一个来路不明、不知羞耻、杀人如麻的这么一个女怪物吗？就冲你说那话，我龙震天打八辈的光棍，我也不能要你。现在龙震天呢着急呀、啊，这嘴都起了泡了。为什么呢？那刘莺莺丢了，在洞房丢的，没给人周盖头。现在这龙震天的想法转变了，我应该娶刘莺莺，不管她长多丑，刘莺莺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啊。我被杨凯等人绑架，绑到火神庙，是刘莺莺不顾生死把我救下来了，这个恩情我应该报。既然姑娘那么爱我，我干嘛不跟人家相厮守一生，过平安日子？另外，我那个媳妇刘莺莺世外高人，我那老丈人任继明树顶就往这一站，就吓跑了几路好汉。行，现在如果能找到刘莺莺，我马上拉住她的手，我承认她是我龙家媳妇。你这么个妖女啊，你每次见着我，你不是分媚眼儿，你就是挤眉弄眼儿的，要不然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原来说什么要砸我的牌匾，挑我龙家旗，还要我把张建伟杀喽，啊，以表示我对你的忠心，向你求爱，得杀一个人，你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啊，龙震天把一些火啊，把一些怨气啊，全撒到这女的身上。我告诉你，我有媳妇，你媳妇谁呀、啊？我媳妇叫刘莺莺，要要要要要要要。哎呀，这女的把这嘴撇的啊，刘莺莺是你媳妇儿，就那满脸像干巴巴榆树皮似的啊，满脸烫的全是褶子，那是你媳妇儿啊。呸，不许你这么说，丑妻近地家中宝，我喜欢那样的，就你这光溜的脸啊，我还不愿意看呢，我就愿意看麻麻咧咧的脸。这龙福老头也来劲儿，在边上。对，我告诉你，我们东家啊不愿意看那光滑镜子面，我们东家专愿意看那喇叭喇叭的那个榆树皮啊，看那个墙上那裂那缝子。反正这么说吧，我们东家哪儿不平乎愿意到哪儿去，哪儿不平乎愿意看哪儿，我们东家就有这毛病。没啥事我们东家愿看塞子，没啥事我们东家愿看磨盘，那都是喇喇叭叭的。哎呀，龙震天哪，从你这样你还真喜欢那个大丑丫头。不过我可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1: 什么不好的消息？
0: 就你这大丑媳妇啊死了。
1: 死了？放屁。
0: 哎，我可不跟你

0: 开玩笑，真死了。你不就是在洞房你没给人揭盖头，气得你那个媳妇儿刘莺莺一跺脚离开了洞房。这个刘莺莺越想啊越没意思活着，越想越心灰意冷，最后死了，跳河自杀了，被一个渔民打捞上来，就埋在了清河的边上。你顺这儿往前走五里地有一座新坟，离这坟不远有一家渔户，你问问那渔户是不是这么事儿。既然你不想娶我，那好吧，那我就再回来。嚓，一道白影影无踪没了。这个光景龙震天站着是呆若木鸡呀、啊、这个女的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赶紧走，领着龙府和张建伟飞奔跑到了清河呀，顺着清河往前走半里多地儿，一看河沿上，哎呀，一座新坟，果然是一座新坟。这离这坟不远有个鱼窝棚，鱼窝棚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小伙打鱼为生，边上有条船，老头啊正在鱼窝棚里头喝酒呢，天头晚上后半夜凉，喝点酒暖身子。另外边上还放了铁锨，好像刚干完活。龙震天就过来了，老人家，我问你，您在这儿打鱼？哦，是是。边上那座新坟是怎么事儿？哎，也就前呐两个时辰吧，有一个姑娘哭哭啼啼，大喊一声跳进清河，我们爷两个赶紧过去把她捞上来，没想到这姑娘死了。就这么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爷俩得积善行德呀，就把这姑娘埋了。就这一句话是晴天霹雳，龙震天是嚎啕大哭，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一年多少
4: 六百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7: 消耗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0: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二十讲。龙震天听完老头的陈述，嚎啕大哭，哪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刘莹莹原来是跳河自尽，被老头埋在河边，坟就在那儿呢。来到坟这儿，身不由自主的说，哪儿喜下有黄金，但是现在是在悲情之中，他已然忘了咕咚跪在这儿了。刘莹莹，战天，对不起你呀、这放声大哭。他想起好多事儿来，可人呢，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龙震天想起刘莹莹三次指点自己战败了那个妖女，又在破庙里救了自己的性命。虽说姑娘长得丑，长得丑就是罪吗？长得丑命运就该如此苦吗？遇到我龙震天，结果姑娘死了，越想越伤心，哭出声来了。正哭得来劲儿的时候，身背后说话了，我说你别哭了。呀，这这么个动静呢？他领不定一回头，把龙震天吓一跳，正是自己那岳父刘麻烦，说不上什么时候来的，就在身后站呢。老人家，我对不起你呀、一想人家就这么一个姑娘嫁给自己还死了，震天哪，回去吧，莹莹没死。没怎么的？没死。哎，得回我手疾眼快啊，不怠慢，身手敏捷不一般呢、我姑娘跳河了，被那窝棚里那老头给埋了，他前脚埋，我后脚把我女儿抠出来了。我这么一较劲呐、我女儿活了。我说你回去好好跟震天过日子吧，你在洞房这儿继续把盖头蒙上，震天把盖头给你周开，你们就夫唱妻随啊，三年二载养活胖小子，我抱外孙子，咱们乐也气得，苦也气得，怎么都气得，高高兴兴，太太平平过日子。
2: 老人家，您说的是真的？
1: 嗨，我能跟你开这个国际玩笑吗？你回去吧啊！哎，蹭蹭蹭蹭，就这么快就跑到洞房，一推开门，一看，刘莹在床上坐着，盖头蒙了呢。龙震天来到切近，一抱拳呢、
2: 莹莹，我对不起你啊，我，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你。
1: 说着话把盖头啪往上一接，接完这盖头，龙震天一转身都没看。为啥没看？不是说刘莹长得不好看他不忍看，最主要的一点呢，这龙震天含着眼泪呢，他怕刘莹看他这泪花笑话自己，这么大老爷们老哭啥呀。最主要的，你看洞房必定男女啊，还有点。

0: 害羞。说这男的也有害羞的，赶这龙震天有点抹不开，转过去身后说话了，刘英说话了：“震天呐，你回过头来，这声音怎么还变了呢？”龙震天听了，因往回这刘英说话都这么说：“呀，我震天，你转过来。”而这回没有，
1: 很沉稳，声音非常好听。龙震天身不由自主一回头，啊！不敢还子罢了，一看，没，伸手就摸刀，那墙上挂着七星八卦刀呢。进洞房的时候，他把刀挂墙上了，那是自己家镇宅的刀，传世之刀。伸手就摸刀，为啥要摸刀？床上坐的不是刘莹莹，正是跟自己几次过不去。在北松林三战，自己三败，打败自己那个女妖精，是方才在树林里头，这女的也出现了，不拎口刀吗？刀上有行字，结果夺命吊客鬼头刀叶金钟，就念了几个字，就把叶金钟等人吓跑的那位，在洞房坐着呢。你是什么人？龙震天说话都走声了。就看这女的站起来了，震天，你不用害怕，也不用惊奇，我是你的妻子。
0: 我那刘莺莺哪去了？
1: 找刘莺莺呢？
0: 我就是刘莺莺，刘莺莺也就是我。
1: 就在这时，窗外有人朗朗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孩子，不用惊慌啊。她是你的妻子。
0: 赶龙震天挑帘龙来的外边一看呢，
1: 当院站了好几十人，家人仆人做饭的全出来了，正当中站了刘麻烦自己那岳父泰山，
0: 在刘麻烦的身背后站着自己的好友关东三杰，
1: 旁边还站着张建伟，这边站的龙府。
0: 这关东三杰什么时候来的呢？
1: 龙震天往前走了两步，
0: 老人家，这是怎么事儿？
1: 我这如坠雾中啊，请老人家言明。就看老头朗朗又一笑，回过头来看了看后边关东三杰的神刀小二郎马世杰。世杰啊，老人家，你跟震天说说吧。马世杰往前迈了一步，这龙震天都纳闷，这关东三杰是自己的好朋友啊，神刀小二郎马世杰、翻天燕子杜九成、清风剑李治，他们三个什么时间来的呢？
0: 夺人道的我都不知道。
1: 就看马世杰往前近身，震天呢，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口似悬河，把话说明白了。说到底怎么事儿？我简单的把这个情况向各位听众说一遍。整个这部书啊，评书快餐关东第一刀，由第一讲到这第二十讲，关键就在这儿，关键在此一节，否则的话前边都白听。您注意啊，我现在告诉你这个老头是谁。这人可了不得，此人在武林当中呢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关东第一高人。什么身份？是比丘身份。此人有一绰号叫长白山前第一人，长白比丘。此人福姓莫奇，单字名古，叫莫奇古。说这个比丘是什么身份？就练武术的已经到了顶点了，你看这个练武的乍一闯江湖那叫壮士，壮士上班叫侠客，侠客上班为剑客，剑客上班为剑仙，剑仙上班为隐士，隐士上班为比丘，比丘再往上半格就叫剑魔。如果要到比丘和这剑魔这个身份，那已经

是封顶了。不过建模呀也要不算高，建模还有个爹叫建种啊，那建种该挨揍了。反正言之吧，这个毕丘在大清国朝南起为六师三省十二官八十一郡，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武林派当中真正毕丘的没几个，寥寥无几。在关东大地上就这么一个毕丘莫其谷，老头娶妻刘氏，成婚也晚，凡是武术大家呀成婚都晚，四十来岁才成婚。刘氏给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三岁那年刘氏不幸身亡，莫其谷就带着女儿生活，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莫其文英啊。老头一想，这姑娘要没有能为的话得遭一辈子罪，自己是武术大家，就把自己的功夫倾囊而赠交给自己的女儿莫其文英。这个莫其文英就渐渐长大了。莫其谷独创一门刀法叫长白刀法，这种刀法是集各家之长啊，摘其各家其精华拧在一起，又把自己的思想创造放到里边，长白刀法横纵天下。莫其谷已经到一定程度了，都建模了，人送外号长白山前第一人长白毕丘。这个女儿莫其文英慢慢长大，二十几岁姑娘了，哎呀，对这个婚姻大事啊，老头可犯了愁了。怎么说呢，莫其文英这姑娘啊太倔太犟，眼光太高，商贾大贾家中的浪荡子弟他看不惯，平平常常小练武术的看不惯，读书那些人酸的子越子越酸的直倒牙，姑娘看不惯，也说不上看惯谁。据传说莫其文英看惯一个说书的，后来一打听说书的跑南方去了，说去了，所以没追上，就这么的这姑娘这婚事就耽搁了。二十五了也没找到婆家，哎呀把个老头急的。那过去啊那个女的十六七就成婚，十八九那就有孩子了，二十三四的那孩子都满地跑了，那有三十七八岁就当婆婆了。你看一着急的话，可莫其文英到二十五六了还没有婆家呢。哎呀怎么办，三十了这姑娘完了，剩到家了。莫其文英转眼三十岁了，这还嫁谁了？哎呀把一个莫其谷急得直跺脚，哎呀怎么办，踏三山走五岳各门派去找去，找那没找到媳妇那个练武术的大家，找那小伙没有，没有一合适的。姑娘这么说的，第一个这个人长得还得好，第二武功还得棒，最主要的人品啊，这个是最主要的，我必须得看这人品嫁给他。三十二的还没找到呢，老头一想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啊真正的剩到家里了。可有一点呢，这个莫其文英这个功夫可太棒了，把他爹爹的武功学在身上，不说学了百分之百，因为他什么呢，年岁在那不可能学百分之百，但是莫其谷的精华姑娘学在身上，另外闯荡江湖运用到实战当中，姑娘的经验阅历极其丰富，掌中一口刀，人送外号长白山前第一女侠，长白女剑仙莫其文英。现在这姑娘都达到剑仙那份了啊，比那剑客都高了，剑仙，好家伙就这么个身份。三十二岁这年莫其谷啊正在家中坐着呢，老头没啥事儿，就晃荡着脑袋琢磨

0: 旁人呢，就是龙震天呢，龙涛的儿子，37，你说这年岁得多相当啊，多棒啊！那就嫁给龙震天，龙震天到现在一个媳妇儿也没有，一个对象也没处，那是正经八百的纯处男。老头一听，是吗？长得怎么样？好啊，漂亮，武功呢？行啊，家里过得可以呀、啊，为人品太棒了。
1: 呀哈，
0: 老头一听高兴，走，说走就走，干什么呢？上开元去看去。就这么的，老头来到开元，夜晚之间到龙震天的家，龙震天在书房，老头在外边，那功夫谁能听得出来他来呀？那轻功到一定程度了，就跟那燕子一样，杀到窗户那儿一看，呀，龙震天漂亮，真漂亮，长得跟那评书演员孙一似的。当然了，我没人漂亮。总而言之，这一句话，老头马上相中，回来跟姑娘一说，姑娘说不行爹，那咱们得试验试验他人品。另外这龙震天呢，我也听说了，人也挺傲气的，我跟他过日子必须把他那傲气给他打掉。爷两个再有马世杰就定了一计，就要给他磨尖儿磨愣，让这龙震天呢得磨练出来。有这么句话嘛，性刚强总是磨练少，化温柔怯受折磨多。你因为现在龙震天呢，你这满身都是刺儿啊，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愿意，我得给你磨。就这么样，这计定好了。马世杰、杜九成、李治给这龙震天送去牌匾，关东第一刀，这个故事也就在这儿开始了，这个戏也就在这儿拉开了大幕。有的听众说，那牌匾谁给改的？姑娘给改的，长白女剑仙莫奇文英给改的。那么树林里那妖女呢？哎，那就是莫奇文英，她扮了两个角色，在这龙府她扮演了刘莺莺，在树林里扮演了妖女，其目的就是磨这龙震天的性子。那么也偏巧这里头杨凯还有那王琦、王成这几个人又参与进来了，这就使这故事更加戏剧化了。但最后龙震天跪在了刘莺莺的坟前，那一哭暗中感动了刘莺莺，觉得这个戏呀、啊、也演完了。说于窝棚那老头，于窝棚那老头啊，也是莫奇文英花钱雇的，就让他那么说。刘莺莺一看呐、啊，龙震天哭得伤心，知道回心转意了。那么就这样，姑娘觉得该到揭锅盖的时候了。最后皆大欢喜，这边神刀小二郎马世杰也出现了，把这以往的经过一说，事情是这么回事。龙震天是顿开茅塞，哎呀，原来如此啊！再一看自己的媳妇，好家伙，漂亮，能不漂亮吗？实际的双重角色呀，树林里头她就是那妖女，院里头就是刘莺莺。但是姑娘为啥要这么办呢？就是磨练你龙震天的性格，看你龙震天是不是见色而起意。说为什么这姑娘让他杀张建伟，那都试探，看看你是不是见色而忘义的人，都是试探的内容，这是考试，就这么个意思。龙震天看如花似玉的媳妇，再看绝顶高人的老丈人，把龙震天乐得都找不着北了。简短接说，龙震天和他的媳妇莫奇文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过了半年，老头就跟龙震天说，震天呐，这是闹事，我看能不能咱回长白山呢？你潜心练武，另外现在莫奇文英已然怀孕了，咱们找个深山老林里一待，世外桃源，听老人家的。就这么样，举家三口变卖的家产 到了长白山深山老林里，盖了这么几间草房。

0: 安稳稳地过上了日子，有吃有喝。龙震天就潜心地跟岳父练武，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20年已过，龙震天的武功确实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儿子也长大了，举家返回了开原。这时节，关东三杰又来了，给龙震天送来牌匾，上边是关东神道第一家。20年的修身苦练，龙震天真正成了关东神道第一家。各位听众，本评书快餐《关东第一刀》这段故事全部讲述完毕，下一段故事更加精彩，谢谢大家收听。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在大别山金刚台的山下，有那么一家老李家。这家老李家是个特大的地主啊，他们家可以说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使奴换辈，地跨三县，是良田千顷。都说四川省大邑县的刘文彩，这地主就够大了，但是比起这家老李家还要逊色三分。据说历代他们家都是满清的大官，这个土地一再兼并，就好像屎壳郎滚粪球一样，越滚越大呀。究竟有多少土地，甚至连他们家都不知道。在老年间有个规矩，凡是家里挂了千顷牌的，都不征收各种杂税，所以呢，没有人查他们家的税，更没有人过问他们家土地的情况，所以是一发再发。要讲究他们家过得鼎盛，还得说现在这个当家人叫李梦之。李梦之这个小子继承了他父兄的基业，善会一套外交手段。在1930年，不但他们家的土地达到了顶峰，有多少土地，马跑百里还得吃老李家地上的草啊。老百姓没到过外地，打生下来之后就知道是李家的天下，认为这天底下就是他们家是当家做主，穷人生下来就应当给他们家当牛做马呀。这个李梦之善会一套往上巴结的手段，年轻的时候就当过三县剿共司令，后来又买通了上峰，当了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中央立法委员，还当了河南田粮管理局的局长，真是大权在握，既是军阀又是官僚兼地主。因为家趁人直，他觉着天下太平，自己够过了，在大别山金刚台的山里头住着有点闷得慌，决定破土动工，要兴建一所新宅子。这所宅子他找了个风水先生先看了看地势，不惜花血本呢，往这个地就占了500多亩，另外又从南省找来最好的风水先生给看看地势，瞅瞅风水。在那旧社会，这个风水先生是人民的一害，满嘴喷粪，胡说八道。这家伙专门做样的，在金刚台山底坐了3天，看看东瞅瞅西，最后把地势给选好了。选好了之后，李梦之又命人从上海、南京、苏杭二州、北京、天津各地找来最好的瓦匠和木匠，另外又找人中西结合给他制了张草图。他这个宅子要中西结合适，

0: 面既有西方的建筑，又有北京宫殿式的建筑。当然了，无需要他花多少钱，都是从穷人和老百姓身上榨取来的。最可恨的一样，这个风水先生跟他说了，说修建这么大个宅子，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这个宅子要想修，砖和瓦要特殊的烧，必须有一对童男童女给祭窑。这对童男童女要不祭窑的话，烧出的砖瓦不吉利。是啊，李梦之说好吧。那么这对童男童女需要多大的呢？风水先生闭着眼睛算计了半天，说开了，童男童女必须同岁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最好是12岁的，必须是3月初3半夜子时的生人，差一点儿也不吉利。李梦之一听，怎么办呢？这可不太好找啊。后来派自己的总管叫药葫芦到河南开封洛阳各地去买去，最后也买了个小小子，正好符合这个要求，12岁半夜子时3月初3的生日。这个小小子买了之后再找这个童女，哎呀，这可不好找了，费了3个月的时间也凑不上对儿。这一天李梦之正在厅房里头坐着，急得背着手来回的乱转，哎，帘子一掀，谈到总管药葫芦在外头进来了。要说起这个药葫芦，这个走狗可杀不可留啊，专门在他主子的面前给出一些坏主意，拍拍脑瓜顶脚后跟都躺能，这小子都坏透了。人们都说这个药葫芦有2副面孔，在穷人的面前和他手下人的面前，他们的眼一瞪跟蛤蟆眼一样往外咕咕着，舔胸叠肚，7个不服8个不忿，不可一世啊，装腔作势谁都怕他。可是转过脸来在主子的面前，马上他就搓下2齿去，点头哈腰，俩眼眯成了一条缝。为什么叫药葫芦呢？这是公开的外号，不管他们家还是外人都知道，老百姓说他满肚子是毒药，可是老李家说他呢满肚子是仙丹妙药，就这么送了个外号叫药葫芦。这小子从外边进来乐呵呵的，主人您别着急，这个女孩我找着了啊。找着了？在哪儿找着的？您看这个。说着药葫芦把个本放到桌上，用手一指，老爷您看看这是谁。在第3篇的头一行上，李梦之低头一瞅，哦，闹了半天在他府里头有一个老瓦匠叫老公腰，老公腰有个姑娘正好12岁，这个孩子就是3月初3半夜子时的生人。李梦之一看真是如获至宝啊，哎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药葫芦，难得你替我操心呢。哪里哪里，这是奴才应尽之责。哎，药葫芦，你去把老公腰给我叫来。
1: 哎哎，我这就去叫他。
0: 这小子一转身走了，
1: 时间不大，老公腰被叫来了，来到里面双手低垂，把头一低一语不发。那么老公要

0: 叫什么名儿，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十几岁的时候就到了老李家当牛做马，受尽了各种折磨和痛苦。年纪本来不太甚大，已经累得弯了腰，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老公腰，就好像他那腰跟那张弓一样。这个人忠厚老实，平常很少说话，就是跟他在一起干活的也听不见他说一句话，不知道的认为他是个哑巴。一，他有满肚子的仇恨；二，这个人口吃，那嘴比棉裤腰也强不多少，越着急还越说不出话来。要说起老公腰来，干活干到40岁那一年，李梦芝有个丫鬟名字叫四姐，这个四姐长得个头也高，手也大脚也大，这个人笨重活什么活都能干，就是脾气不好。因为得罪了李梦芝的太太，跟李梦芝的太太犟了一回嘴，被他们捆打了一顿以示惩罚，就把这个四姐强逼着嫁给了老公腰。四姐那年才20岁，老公腰已经40了，当然四姐是不干，但是在那个社会又有什么办法，强逼着把她嫁给了老公腰。四姐哭啊喊呐、闹啊，不吃不喝打骂，可是人家老公腰有一个主意，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你骂我不还口，你打我我不还手，你不做饭我做饭，你不洗衣我洗衣。四姐不睡觉，她也搬个凳子坐在四姐的旁边也不睡觉，日久天长了，逐渐把四姐那颗心给感化过来。四姐一想，这都是命运的安排，算了吧，把牙一咬心一横，就这么服服帖帖跟老公腰过了日子。转过年来，他们得了个姑娘，和这个小姑娘聪明伶俐，水汪汪的两个大眼睛蹿蹦跳绕，成了他们夫妻面前的眼前花，也成了自己唯一的安慰品，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孩子。一家三口人过着日子，服服帖帖的给李梦芝他们家当牛做马。这个孩子今年已经长到12岁了，方才药葫芦提的那个姑娘就是四姐最喜欢这个孩子。这阵儿老公腰到了屋里头，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他见着李梦芝就有点害怕，往这一站头一低，一句话没有。李梦芝抽了口烟，老公腰，
1: 主子，
0: 我先给你道喜，你们家是喜事临门呐。我先有个事儿跟你讲讲，你有个女儿吗？
1: 有。
0: 叫什么？叫小娇。
1: 是。
0: 这个孩子是12岁了，3月初3半夜子时的生人。
1: 一点也不假。
0: 就为你这个孩子，我跟你讲，我李某人向来对得起人。你老公要到了我们老李家之后，当然了，也费了不少的力量，翻过来说我们对你也不错，让你娶妻生子啊。若不也能把四姐给你吗？你要拿出一颗人心来。现在我们有点事儿要求你，打算让你把那孩子交给我，我要祭窑，你懂吗？
1: 啊！老公腰一屁股坐在地上，
0: 他明白祭窑意味着什么，
1: 也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关在窑里头活活的烧死啊。
0: 他那心当时就像被人掏出来一样，真是万丈高楼一脚蹬空，扬子江心断线翻船。老公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见这眼前金灯烂坠呀、啊。药葫芦这小子在旁边一看，老公要你这是何苦来的啊？这是个美差呀、啊、要不是你们祖宗家冒了青烟儿，能轮到你们家头上吗？就这种美差，你花多少钱想要买都买不通的。主子既然分派在你的头上，你就应当乐乐呵呵答应。你瞅这模样，这事儿已经定了啊，回去吧。当时叫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老公腰拉出去了。老公腰哭啊喊呐、啊、他知道一切都完了。虽然李梦之说话不能比皇上的圣旨，但是说一不二也差不了多少啊。他没敢回家，在半山腰上一直哭到前半夜，后来慢慢的回到自己的家里。夜已经很深了，他的媳妇四姐抱着孩子小娇，娘儿两个已经熟睡了。借着一盏油灯之下，这老公要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小脸跟桃花一样，紧紧的偎到娘的怀里头，手里边还拿着一缕头绳，这是自己前天在急诊给孩子买来的。哎呀，他心里说话，我的孩子犯了什么罪，我做了什么孽，为什么这种事就轮到我的头上。他想把妻子叫起来，把孩子推醒，把这个不幸的事情告诉他们，一家三口人想个对策。但是话到了嗓子眼儿，到了嘴边儿，他又咽到肚子里，他怕说出来之后这娘儿俩不定吓得什么程度。哎呀，怎么办？他忽然又想到，对，跑吧，我把他们娘儿俩叫进来，跑吧。后来他又把这个思想打消了，往哪儿跑？这天下是老李家的天下，我往哪里跑？到了外乡，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缺吃少穿，我可怎么活呀？再说能跑得了吗？李梦之手下有的是军队，有的是打手，有骑兵，有步兵，还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黑枪手，我们跑不出十里去，三口人谁也活不了，怎么办？老公要像疯了一样。哎，最后他拿了个主意，对，人心都是肉长的，谁都是养儿养女，身子往上长，我对老李家不错，我认可答应老李家一切条件，我后半辈儿不要一分钱，我给你们家当牛做马，只要你把我的孩子留下就行。你不答应，我就苦苦的哀求，我跪到你的面前，跪个钉糟木烂。老公要想好了，并没有惊动他的妻子和孩子，第二天早早的就到了李梦之家门口，直挺挺往门前一跪。过往的人也不知他犯了什么病了，就是老李家出来进去的人也没人理他，都直愣愣的看着他。他等啊等啊，他等着李梦之出来，打算按照自己昨天的安排苦苦的哀求。等到晌午没见着李梦之，等到太阳往西摘呗，还没见着李梦之，他两条腿跪酸了，一天没有吃东西。正在等着的时候，就听身后一阵吆喝的声音，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头前打着人马，后边抬着一乘轿子，李梦之在轿子里头坐着，药葫芦头前骑着马，带着一些炮手，乐舞扬威的回来了。 李梦芝刚到了府门前的往一看，这不老公腰吗？他一跺脚，轿子落了地了。他在轿子里头把王八脑袋往外一探，老公腰，你在这儿干什么？老公腰准备的话想要说，但是一着急说不出来，嘴唇颤抖着伸出两只手来爬了几步。
1: 老爷，我求你。
0: 要是昨天晚上那个事儿，老公腰啊，你这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昨天药葫芦跟你讲了半天，做人嘛总要有个良心，我对你不错，你应当对我也不错。算了，回家吧。不容分说，让人抬着轿子进了府了。药葫芦在马上下来，恶狠狠蹬了老公腰一脚，催你呀妈的，真他妈给脸不要脸，你哭什么跟嚎丧一样，回家你就明白了。可是他站起来连滚再爬回到自个儿的家里，离着家还有半里地，就听见他媳妇四姐撕心裂肺的哭声。当时他就觉着眼前发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三脚并成两脚到了屋里头。他一看他的媳妇儿好像疯了一样，头发撕的散乱，满脸全挠破了，衣服也撕碎了。一见着老公腰进来，四姐一个饿虎扑食扑上来，把老公腰的衣领子拽住。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老李家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什么条件，你为什么把我的孩子给我卖了，你为什么答应叫我的孩子紧咬我跟你拼命，连咬再抓。老公腰哎呦了一声坐在地下，当时什么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早晨就在老公腰上李梦之家府门外的时候，人家已经动手了。李梦之派了一帮人绕着山路到了自己的家里头，花言巧语让说来了一帮照相的，要给他这孩子照相，换了身新衣服给哄到了窑上。四姐对老李家的人向来就不相信，孩子刚被领走，他就觉着这里头有问题，自己赶紧换了换衣裳，随后就跟着。但是已经晚了，等四姐赶到窑上的时候，童男玉女换好了衣服，已被老李家的人哄进了窑里头，一个抱着龙头，一个抱着凤尾，紧紧的他们把窑门给堵住。两个孩子一看黑洞洞的大窑，抬头看顶着只有锅底那么大的天，能不害怕？两个孩子拼命的哭，拼命的叫，但是有什么用？一把火，黑烟冲天，烈火顺着锅底冲上来，两个孩子全完了。四姐赶到的时候窑已经点着了，四姐像疯了一样趴在窑上连哭再喊再滚，喊破了嗓子，有什么用啊？附近的人全都掉了眼泪，不少的人不乐意听，把耳朵堵上。最后老李家人把四姐强拉硬拽给抬回到家里，四姐正在哭喊的时候，偏赶上老公腰回来了。四姐跟他拼命喊那叫啊打呀，兔崽子，我跟你们拼了！老公腰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一句话也不说。他的脑袋飞向了窑里头，飞向自个儿孩子的身边，他不知在想些什么。你任凭打，任凭咬，掐骂，他是一言不发。到了后半夜，四姐像疯了一样在家里冲出来，直奔了金烟河。这金烟河离着他们家不到十里地，站到山崖上，四姐低头瞅了瞅滚滚的金烟河水，把眼睛一闭，一切的希望全破灭了，这还活着有什么劲？追随我的孩子，我一起去吧。他们牙一咬，心一横，刚想投河。但是四姐是个刚强的女人，忽然一个念头在她脑袋里头一闪，心里说话：我们缺了什么得了？ 为什么穷人就该死。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被老李家逼的就是在这块偷的河。难道说到了我这辈上还要偷河？我为什么不能报仇？为什么不能雪恨？后来四姐把心横住了，我不死，我要活下去，我要看看老李家得什么结果。就这样的没投河，钻了旁边的树林，再也没有消息了。四姐上哪去了？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老公幺不知道，等第二天起来，妻子没了，他就预感就不好，四外像疯了似的找啊找啊，找了三天三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公幺又哭又喊，最后要有人告诉他，算了，别找了。大概四姐凶多吉少，有人发现他奔金银河去了。老公幺要坐在金银河悬崖上，痛哭了一顿，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里。他自己在这么想：命啊，这真是命啊！我胡了八度到的老李家，胡了八度的混了几十年，忽然间连想都不敢想，又得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又得了个可爱的孩子，有了温暖的家庭，怎么转眼之间，我的亲人又被人给他身边夺走了，转眼之间又落到这个结果，这都是命啊！算了吧。哎，他不想别的了，第二天抖了抖精神，又到老李家去干活。可是有一样，他拿起瓦刀来，拿起一块砖来，刚想干活，就听着耳边喊了一声：爹！啊！嘡啷一声，瓦刀落在了地上，砖摔开了。他回头看看，没有人，他又拿起一块砖来，又听见同样的一声喊，这是自己的孩子小娇啊。老公要从今以后两个手哆嗦，再也不能干活了，他疯了，变成了傻子，有时候说，有时候笑，有时候低着头坐在那儿，嘴里的叨叨咕咕，不知说些什么。李梦芝呢，觉着老公要现女有功，算了吧，养条狗还得养着呢，不要叫他做木匠活和瓦匠活了，让他到后院栽花种树去吧。就这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把老公要打发到后宅去了。这颗仇恨的种子深深的就种到老李去。偏赶他们家房子修好了，呵，这房子阔，光房子能有上千间，四个角的大炮楼，外边三道护城河。这李梦芝房子也修好了，又一件喜事传来，河南召开大会，要让他届时参加，要实授河南田粮管理局的局长，外加税务总监，真是双指双衔。李梦芝到河南开封走马上任，这小子走了，走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太太。要说李梦芝的太太可太多了，从1号排到18号，这还是有名的，没名的不计其数。这18个太太当中，要讲究给他当家做主的，就得说他的三太太。这个三太太也姓李，名字叫李凤娇。呵，这李凤娇想当年在茶铺镇他们家开茶叶行。这位姑奶奶从当姑娘的时候起就帮着爹料理经营茶叶行的事儿，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另外她能歌善舞，每一天收拾的花枝招展往柜台上一坐，哦，把这些浪荡公子酒色之徒全给勾来了，28家茶叶行都被他们家给顶了。李梦芝那时候是个浪荡公子， 也经常到茶铺镇去溜达，就发现了这位姑奶奶。本来他们两个人是一爷之孙，怎么叫一爷之孙呢？翻上两辈儿就是一个太爷的孙子，没出五福，呵呵，这两个人哪管那个呀？打那以后是狗扯羊皮，李梦之索性就要把这个姑奶奶娶到了家里头，唐叔白的亲兄妹就做了夫妻。这姑奶奶来了，因为是三太太，所以人们都管她叫三姑奶奶，也叫三太太。自从她过了门以后，大太太、二太太相继都死去了，死得很突然，人们都说是三姑奶给害的。这个事儿又没有什么把握，但是这个女人相当毒辣狡猾，人们偷着给她送了个外号叫七寸蛇。这个七寸蛇李三姑奶在开封跟李梦之住了些日子，不爱住了。最后两口子一商议，七寸蛇跟他这么讲，七寸蛇干涉，巴不得叫他走。最后两口子做了决定，一个在外边，一个回家。这七寸蛇又回到他们老李家八面威风的李家须子。那么呢，回来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一个不害怕的，知道这个女人跟九尾妖狐一样，眼睛一转就是一个心眼儿，不定什么人又要倒霉呀、啊，盼着她走，她怎么又回来了呢？这李三姑奶回来之后，住到逍遥楼上，她有自己的打算，把门关上，抿着嘴她乐了。心里说话，李梦之啊，我的好当家的，别看你精明强干，教了那么些人，玩心眼儿你斗不过我，别看我府里头这么多的人，玩心眼儿他更斗不过我，只有我一个人心里头知道，我这次回来是为什么。那么李三姑奶这个七寸蛇，这个女人不简单，要讲究经济，她有一副经济头脑，在剥削穷人方面，哎呀，那手段非常高。自从她过门到了老李家之后，出了好多鬼点子。你比一个例子说，她把一斗一那个大斗成了一斗二，算盘本来下面是五个猪，她增加了七个猪。在每年收鸡蛋的时候，佃户给他们家交租子，他准备了个特殊的猪桶，下边高个脸盆，你这鸡蛋合不合格要通过这个猪桶，要漏下去摔到脸盆摔碎了算你倒霉，漏不下去，哎，这鸡蛋才够格。老百姓都把他恨透了。本来这个女人不学无术，没念过几天书，自从嫁给李梦之之后，硬要装腔作势，没事练练写字啊，没事还练习练习画画。本来她是一个摇头晃屁股不稳重一个女人，这回当了太太，别看她这样，大权在握呀，那谁不怕她，在李梦之的面前都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另外这个女人的心非常肮脏，她跟李梦之假好假后，她那个心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另外那个人是谁呢？原来这李梦之啊，18个老婆就有3孩子，这3孩子都是小子。大儿子名字叫李耀龙，是他大老婆生的。这个李耀龙现在不在家，这小子跟他爹一样凶狠毒辣，不但剥削穷人方面手段毒辣，而且这个小子阴狠又损，在他手里头亲自杀的那个红军 杀的穷苦百姓无期待数，焦爷们的两手沾满人们的鲜血，深受国民党的赏识。原来有国民党的师长在这路过，说他是个人才，20岁那年就把他带走了。这个小子自从到了师里边之后，经过国民党的一再提升，现在在国民党38师414团当上校团长。所以李耀龙在外面经常助阵，不回家。李梦之有个二儿子，是在二坡生的，这个小子叫李耀珍。这个李耀珍跟别人不太一样，长得挺好，细皮嫩肉的，黄白镜子尖下壳，长得一对醉目，哎，文质彬彬，从小就念书，搞李梦之的话讲，这是我们家的至宝和人才，别老在山沟里头待着，应当送自己的二儿子开开眼界，创出世面，就把他送到四川去念书。成都啊，重庆他经常走，上海、南京也经常溜达，后来到了重庆大学去念书。这个家伙满身学的是西洋派头，穿西服啊，皮鞋呀，跳舞啊，哎，接受一些西方的东西，说话是洋里洋气。在念书的时候他能好好念吗？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花天酒地，跟重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两个人勾搭连环，正在搞得火热的时候，这位小姐突然把他甩了，又爱上一位副市长的少爷。当然李耀珍不干了，领着人找上门去，不但没找好，让这位小姐勾了一帮打手把他揍得鼻青脸肿。李耀珍住院住了3个月，一赌气不念了，花钱买了张大学毕业文凭，回到他们家李家墟子。回来之后这小子觉着，哎呀，人生无味呀，关上房门，不是写诗就是读报，要不就关上门就是画画。别看这小子这样，他跟那个大少爷李耀龙不一样，就见着手下的人他也是不笑不说话，表示着文质彬彬，那么文雅有礼貌，所以上上下下的人背后都私自议论，说这二少爷是好人，你看人家多咱也不横眉立目的，对他的印象比较好。这位李三姑奶奶的心就给了二少爷李耀珍，经常他挑逗李耀珍，可是个二少爷呢有些不敢，一个他心说这个事要叫我爹知道就得扒了我的皮，二一个他也看不起李三姑奶，一个比自己大着那么10来岁，心说话这什么东西，哎，但是他又不敢得罪李三姑奶，因为人家大权在手啊，就那么对对夫夫，哎，躲躲闪闪。这位李三姑奶在开封不待着，回家主要是放开时间勾搭这李耀珍。李梦之还有个三儿子，这个三儿子名字叫李耀金，这李耀金是三姑奶亲自生的，他们眼往外鼓鼓的大山大叫，从小喝牛奶喝的太多，吃奶油糖吃的太多，把嗓子吃坏了，一说话嗓音有点嘶哑，跟辣蛤蟆炒弯差不多少。这个三少爷继承了他爹和他娘两个人身上的坏东西，都集中他身上，又残忍又毒辣又凶狠。这小子现在经过他母亲和父亲的同意，当了亲区大队的大队长。什么叫亲区大队？这是李梦之独创的，他知道得罪的人太多，这地方经常闹红军，哎呀，又闹共产党，真是坐卧不宁啊。 没有武装怎么能行呢？

所以他手下有500人一支武装，这些武装经常得镇压老百姓，这里头没个负责人哪行啊？派别人不放心，就派了他三儿子这个李耀金，老百姓背后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李妖精，又叫三蛤蟆，就指这老三说的。那么李三姑奶这次在开封回来，全力以赴想要勾引这二少爷，表面上还不能失身份，二少爷还有些不上钩，这使他最苦恼的事儿。偏赶到了9月初9重阳节，又是李三姑奶的生日，他决定大办一次，今年要隆重庆贺40整寿。头些日子他就要把总管药葫芦找来，叫药葫芦精心操办。这药葫芦知道这李三姑奶是他们家的佛爷，那还了得，为人处事要不讨他的喜欢，自己饭碗子就打了，所以极尽献媚之能事啊，就给李三姑奶办寿日，这个钱花的是无边无厌。在河南开封洛阳，又在河北各地请来不老少唱戏的，什么河南梆子、山西梆子、陕西梆子，哎呀都来了，广大戏就请了7台，决定在李家须子要唱那么3天，敞开大门大家随便听。又派人到南京、上海、苏杭二州给这个三姑奶去采买半寿的礼品。到了9月初9这一天呢，哎呦真是悬灯结彩、锣鼓喧天，李家须子跟翻天地覆一样，亲朋都来了，远亲近邻也都到了。不有那么句话吗？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那么他们家有钱有势，给他们家溜须的、拍马的、蹦粗腿的、捧臭屁的，有的是啊。谁不想巴结这个门子？远的近的都有，都是药葫芦亲自安排。单说这位李三姑奶，9月初9她生日这一天，早早的她起来了。喝了一点早点，叫什么八宝莲子汤。喝完了，坐到屋里，他就开始化妆啊，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5、6个人给他拾掇，光这脑袋就梳了6钟头没梳上，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型全给他抖了出来了，什么苏州的美人灸啊，什么丹凤朝阳啊、凤凰双展翅啊、蜻蜓点水，这个头型他也不合适，那个头型他看着也不美，最后把古代的头型给他拿出来了。他一看，这个还行，这个叫醉贵妃的头型，好，给我梳一个贵妃头吧，又叫美人灸。这美人灸可费了事了，一只梳的掌灯，他这才满意，又让丫鬟们把箱子打开，穿老式的服装有点过时，穿新型的服装嘛，觉着还有点不那么合适，穿什么服装呢？最后来个中西结合，里边穿着红缎的紧身的小靠耳，外面穿着8厘闪光缎的旗袍，上面镶满了管片，两肩头和前心全是红绿宝石，把那珍贵的项链6串都套脖子上了，下边穿着7匹鞋，对着玻璃砖的镜子左照右照，这才心满意足。他正在屋收拾着，高亲贵友都在寿堂等着给他祝寿呢，他老爷不出去这事不好办，不能开席，大戏也不能唱。正这时候总管药葫芦来到外屋了，不敢进来，先咳嗽一声，李三姑奶在屋听见了，谁呀？我老药啊，进来嘛，

0: 奴才在外头回话就可以，进来嘛，没有外人，你怕什么？是是是是。药葫芦一挑帘进来了，可是抬头一瞅，药葫芦把眼睛眨巴眨巴，心说呀，我们三姑奶奶这是怎么了？这是，这打扮可太特殊了，不敢多看一眼，把头一低。李三姑奶奶转一声，转过身来。老药啊，你看看我像不像40岁的人呢？把药葫芦问的没词儿了。要是别的太太这种打扮，药葫芦准保过来溜须拍马说一顿奉承的话，在李三姑奶奶面前她不敢，因为她琢磨不透这个女人什么心，一会儿晴一会儿阴，那个脸是76变的。 你捧他有时候捧扎了，就挨顿臭骂，所以一问把他问的没词儿了，吭哧半天没说出话来。果不其然，就见齐俊蛇那个脸突然又沉下来了。老妖，来了有事儿啊？啊，我不敢说。嗯，你看你这个人。 平常说话准是干净利索的，怎么今天突然变得吞吞吐吐的？什么事儿？说，这老爷在外边来了封信，来信就来信嘛，干什么你这个样？拿来我看看。哎哎，药葫芦心里说话，三姑奶。 你是没看这个信呢，你一看这个信，今儿这个寿都别办了。什么事儿？他把心往上一递，三姑奶借着灯光不看则可，一瞅，最醒目的3个大字：共产党。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2: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2: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
1: 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扁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扁，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浇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浇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 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燃，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税务局祝晓峰局长，欢迎您，祝局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带你认识契税。
4: 契税收取由来已久，可以说它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收费项目。那么关于契税您了解多少呢？契税作为房地产交易中的重要税收环节，对于保障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呀，我们有请祝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契税的基本概念与性质。
5: 契税是对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征税，是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次性税收。契税除与其他税种有相同的性质和作用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一是征收契税的宗旨是为了保障不动产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按照规定缴纳产权转移的契税，不动产登记机构才能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由此可见，契税完税凭证是办理产权的必备要件。同时，契税对保护产权和避免产权纠纷也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纳税人是产权承受人，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三是契税采用比例税率，根据契税法规定，契税税率为3%至5%，即在房屋产权发生转移行为时，对纳税人以一定比例的税率计征契税。
4: 那么契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有哪些呢？
5: 契税的征税范围涵盖了各

0: 类不动产产权转移行为，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及转让、房屋买卖、赠与及互换等。此外，还有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也应征收契税。
1: 刚刚呢，您提到了赠与也要缴纳契税吗？
0: 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以及其他没有价格的转移土地房屋权属行为，契税的计税依据为税务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依法核定的价格，因此受赠人是需要缴纳契税的。
1: 在契税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是契税的税率与计算方法，能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吗？
0: 个人购买住房适用的契税税率根据房屋面积以及家庭房屋套数等因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契税的税率在1%至3%之间，具体的计算方法通常是按照计税依据乘以适用税率得出。按照目前政策，在我市购买住房的，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或者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契税为房产总价的1%；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1.5%；若购买的是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2%；对于购买的是家庭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契税税率为3%。但请注意，这些税率可能会根据不动产所在省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 那么对于咱们长春市二手房交易中契税的缴纳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0: 在长春市，二手房交易的契税缴纳与新房适用的政策相同，同样依据家庭住房套数及房屋面积确定适用税率。提醒大家注意，纳税人申报的成交价格、互换价格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此外，二手房还涉及卖房的税种，对于卖房涉及的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也有优惠政策。对于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也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1: 那除了基本的税率和计算方法外，契税还有哪些优惠政策或者是减免条件呢？
0: 为了鼓励购房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契税优惠政策，比如购买首套住房的纳税人可享受较低的契税税率，符合特定条件的房屋交易可能免征或减征契税。这些优惠政策旨在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1: 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要及时向当地的税务部门申报契税。接下来呢，就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讲契税的申报与缴纳流程。
0: 好的，纳税人在申报时需要提供完整的交易凭证和资料，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税务部门会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确定应缴纳的契税金额。
1: 有纳税人反映，在长春市进行房屋交易时，有时候呢会遇到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那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确实，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通常是纳税人对政策理解不清所致。因此，我建议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应仔细了解当地的契税政策。同时，如果纳税人对契税计算有疑问，可以及时向税务部门咨询。
1: 借此机会呢，再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一讲怎样注意契税的违法行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0: 好的，依法纳税是每个纳税人的义务，纳税人负有如实办理纳税申报及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逃避契税纳税义务、伪造申报材料等行为都是违法的，将受到税务部门的查处。因此，我呼吁广大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收法律法规，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共同维护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1: 好，非常感谢祝局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契税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对契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便于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益。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

0: 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0: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知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

0: 倍的降。
1: 每年得修好
2: 用完就
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一度电查不仅关系健康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
7: 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8: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思路清爽的你才会有蛮好的生活。职场剧蛮好的人生，个人看个人的点。既然是职场剧，我们就说说职场。资本的根本就是现实主义，公司是人情世故综合能力大比拼的地方。你的收入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九牛一毛，不用感激涕零的，抓紧一切时间给自己多添砖加瓦才是正经事儿。能让自己开心开眼界的活动多参加，做人做事儿都要有人情人性，别出师未捷身先死。空有口号空有清高成不了事儿，人情世故不是俗不可耐。你可以热爱你的行业和公司，你可以有忠诚度，但你还得思路清楚地知道职场是拿来成就生活的。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是有生活成本的，忠诚一下你自己才是根本。如果你只是个前台职员，足力可有可无的小透明，随时随地可以被更低成本替换的职位，普罗大众给你一年绝对不应该超过2年，要么在本单位里换个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要么换个单位。不跳槽，工资要提高绝对是个挂在天花板上的大饼图案，连饼都不是。家里有矿或者有着对你忠贞不二的霸道总裁的，你继续待着，这是最体面最不委屈最轻松的职位之一。有技术含量的新人小职员，2至3年，快的有些我见过是1至2年。熟悉一下本行的技术流程、业内系统、客户群体、公司绿茶、江湖组长、画饼总监的套路，说过做过事儿后都觉得傻的话和事儿，经历过气过怕过睡不着过的职场事件，那些都是日后的谈资和资历的垫脚石。如果你还深爱着你做的这一行，就可以开始骑驴找马了。除非提升或者是实质性提工资，不然呢，你是在做义工吗？眉笔眼线都涨价了，别天真的以为老板坐下来和你深谈过，你就是明日圣诞树上的星星了。该干嘛干嘛，不爱这一行的就换，这和谈恋爱一样，别拖。这沉默成本一高，进退两难的系数就更大。没有5年以上经理位置的人，我劝你耐心点。你以为的牛和平台给你的牛是两码事儿，没有一定的时间量。碰到的幺蛾子不够多，资历就是钱，遇到事儿就不能淡然果断。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人事、业务、法律和财务等等，如果你只依赖其他部门给你解答，那是不够的。你可以不精通其他部门的业务，

但是不能让其他部门拿捏和怼你到哑口无言。你可以依靠这些部门给你资源，但你不能依赖人家对你掏心掏肺。凭什么？这是职场，如果自己不够强，你其实根本没有团队。别以为团建能给你树立个啥啥啥的，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处事能力才是根本。人心向上，人性向下。不要在不该天真的位置和年龄幻想着偶像剧的天真。5年左右，如果你还没有获取任何提升，大概率你在老板眼里也就是这样了。再进步换，不然温水里的青蛙说的就是你了。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能看到这里，估计也已经是一路打怪升级到总监、副总或者有一定级别的头衔了，滋润有余，人模狗样的。到这里的人再有进步，就是踩公司红利了，合并、扩张等等。最现实的就是看你和你老板的关系了。如果有幸你老板尚且年轻力壮，踌躇满志，对你也欣赏有加，恭喜你，你前途可嘉，可以一起打拼一阵子，那是最美好的岁月。只要自己不出幺蛾子，大概率你春风得意小涨一下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老板去于已有，无论你当初对公司有多么大的贡献，多么有能力，我劝你赶紧走，新老板一定会用他自己的人，千万不要再想着证明自己。历史里说过，冯唐在他的视频里也说过，别难过，别不信，别问为啥，你还是一样优秀的你，换个老板再干就行了，别和自己过不去。如果钱够多，年龄也到了，可上可下的，可以想透一点，总有一天你会下来，总有一天年轻的会顶替你，除非你自己是老板。再说了，就算是皇帝还会被太子惦记，人心人性到了一定的高度，要明白风光无限是能力，华丽转身才是实力。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所有的职位如果有第二份收入在手，可以自己权衡进退的节奏，前提是你得身心健康，你自己品。我们都是踌躇满志的跨入职场，有的一腔热情，有的一腔孤勇，有的身怀抱负，也有的身怀期望。我们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成就最大的不可能，我们总觉得自己

是那颗不一样的新星，我们要证明自己的一切，自己值得。我们期盼能遇上电视剧里成功人士演讲回顾中常常有的不期而遇，慧眼识人的大老板伯乐，就算没有，我们至少能有个偶像剧场里的温暖团队，让人对上班下班都心存盼望，一起点午饭喝奶茶的快乐。但是偶像剧就是拿来娱乐的，可别当真，脑子要清爽，步子要走稳。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

0: 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六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六一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五月历史同期的极致。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 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5: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6: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5: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6: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5: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7: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各个去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都会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5: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7: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5: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7: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5: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8: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5: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9: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5: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14-15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10: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4: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14-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 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

0: 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4: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6: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2: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7: 针对孤独症儿童

0: 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0: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2: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托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办院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的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4: 梦梦梦梅花开，
5: 梅花开，
6: 不用打
4: 开。梅花开，
7: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4: 梦梦梦梅花开。
8: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9: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8: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4: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8: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9: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8: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0: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

0: 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3: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4: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0: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5: 妈，娘，娘，咋这么神奇的？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3: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6: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7: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心因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

0: 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通行。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独库公路一路的风光究竟怎样？沿途呢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那今天是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来连线他。浩东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现在到哪儿了？跟我们说说这一路的感受。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之景区。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所在城市天已经黑了。不过因为新疆相较内地城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以现在呢还是天光大亮，路上也还有一些车辆正在行驶。那从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车程，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3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时，一切都变了。这条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但一翻过打板，很快大小龙池两座高山湖泊就如宝石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啊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打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沿途已经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在部分的山区路段，所以大家的行车速度也都比较缓慢。那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在停车区都会默契的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说他们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那第三呢，就是服务越来越完善。在独库公路上，就餐如厕这些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但今天的行程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新增的公共卫生间，在服务区就餐呢也很方便。那像我们所在的大小龙池景区，它的公路沿途就有很多的餐馆和便利店已经开业迎客，所以我们也是正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那最后啊，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首先，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比较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儿可能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排查了信号盲区，但是独库公路沿路的部分路段由于地形复杂，手机信号相对可能还是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以备不时之需。那停车拍照时也请大家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2: 已经很有画面感和代入感了，谢谢浩东。伴随着独库公路的全线恢复通车，大批的游客将会陆续踏上旅途。那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还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啊？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啊？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在通车的前夕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佘浩东。

0: 钱仲宇，一起去看一看。
1: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2: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4: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万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0: 独库公路一年呢只开几个月，可是每次通车啊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奔赴。记者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草原、雪山、湖泊、峡谷，所有你想象当中新疆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呢都能带你看到。今年沿途停车充电救援都升级了，那想去的话呢，记得查好路况，备件外套，开慢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平安呢才能看得更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列斯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介绍。
6: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行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 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请听总台记者易欣的综合梳理。
7: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8: 这个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而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就在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这种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0: 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三甲医院门诊里啊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场景。有一位患者啊走进诊室，还不等医生开口呢，先掏出手机点开和 AI 大模型的聊天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症状分析、可能的疾病、建议做的检查项目，然后就问医生：大夫，你看这 AI 啊说我是甲状腺结节4A 级，建议马上穿刺，您是不是给我开一下啊？这不是个例哈、昨天有一则报道引发了热议，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分享自己的遭遇，说自己一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他们会拿 AI 的诊断和医生对答案，那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质疑，哎，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那 AI 都考虑了， AI 都这么说了，你怎么没想到呢？有网友就说了， AI 查病呢是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挂号，医生怎么就不能参考一二呢？那也有网友站在医生这边说， AI 要是能看病，那还要医院干什么？真出了问题， AI 会对你负责吗？ 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上次 AI

0: 说我得了胃癌，吓得我连夜挂急诊去检查，结果就是一个普通胃炎。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先问 AI 再看医生，当冰冷的算法开始挑战医生的专业权威，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场碰撞？为什么很多人宁愿相信 AI 也不愿意相信面对面的医生？ AI 时代的医患关系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现在不少的门诊患者呢，都会先自己去查一下 AI 问诊，然后再找医生面诊啊。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和 AI 的这个结果不太一样，他还会质疑专业的诊断。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1: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患者会这样来看病，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0: 压力给到了医生，那您会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某种新型的医患矛盾吗？
1: 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医生感觉不慎，但是必须要通过改变自己来调整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参与临床决策，所以医生不得不把家父式的医患关系重构为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实际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被改变，病人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临床决策中，这实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那么医生可能唯一能做的是接纳，然后去重塑这种医患关系，你很难去抵制，你说我不允许病人使用，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们只能通过重塑医患关系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这就我经常说的，与其去抵制患者使用 AI, 不如去指导患者去使用 AI, 并且和患者共同把 AI 的结果进行一个复盘或者进行一个分析，让医患关系变成一种像朋友一样的啊，这样的一种共同参与下的医患关系。
0: 您接触一线的医生比较多一些啊，那您觉得这种接受度在您接触的医生当中是感觉怎么样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1: 肯定医生是不适应的，因为这无意之中增加了医生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由于患者掌握了一些 AI 的信息，又由于 AI 的幻觉使得一部分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反制现象。所谓反制，就是病人的抉择可能更不理性。我经常问，到底是无知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还是一知半解或被 AI 幻觉误导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显然是前者，因为前者会借助专家的判断来做出临床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也不是乐见其成，而是我们面对这种新的时代，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行业，改变医疗行业自身的工作方式来迎接这种新的状态。
0: 最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最怕的就是拿着正确的论据去推导一个错误的结果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也很困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很容易迷信到 AI 的诊断，但是对于这个常年的临床职业的医生会产生质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1: 这个实际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出现，在其他行业同样都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在买一样东西之前，往往会到京东上搜一下价格。比如我们今天去打车的时候，往往会同步使用一个高德地图，看看出租车司机有没有绕路。这实际在其他行业都已经出现了，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称为挑战权威，挑战权威，啊。那么我们能做的，我想只能是去适应这个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政府去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现在医生的工作量啊太大了，我们经常说叫等候3小时看病5分钟，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医院之间内

0: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政府要出面制定啊最高的工作强度，就是一个医生一个半天的门诊，你最多看多少人？每一个首诊病人最少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个实际是应该固定下来的，从政府的角度把它强制性的要求下去。比如湖北省很好，湖北省现在就规定首诊6分钟。我看我们北京的一部分医院，包括像我了解这个安定医院，他们也是首诊6分钟。那这样的做法实际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我们讲首诊是很重要的，首诊的问诊时间和误诊率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所作为，要限制我们的忙碌的这种门诊状态，那么医生才可能更好的和拿了 AI 的病人去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调整，你会发现医生会比以前感觉更疲惫。
1: 要控制医生的工作强度，才能够保证这个首诊的准确率。我们说人毕竟不是人工智能啊，而人工智能给到的诊断呢，往往也会有一些这个幻觉作祟，这个和人所带来的这种工作强度带来的这个判断偏差是有区别的哈。
0: 而且我们一定要了解，人工智能诊断疾病它的误诊率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它在辩证施治的判断中是不如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病虽相同人不同，就是两个人得的病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体重、他们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各种因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老说医学的抉择，如果按三段论来讲，它的大前提叫看什么病人。如果病人不同，虽然你把他的那些指标啊、化验结果输到一个计算模型里、一个算法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误诊率是非常高的。这就说明在临床诊断中，实际 AI 是替代不了医生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是很难的，他还是需要医生来最终根据他的判断，特别是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比如他要查体，我摁肚子哪个位置疼，对吧？这些东西往往病人很难把它输到 AI 里的。
1: 对，
0: 哎，这些东西必须由医生来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的来看待 AI 的效果。
1: 现在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患者呢，他自己查了 AI 之后呢，带着自己预设的一个结果跑到医生这边来论证来了，然后感觉好像是在考医生，看看你的诊断对不对。但这个顺序好像不对呀，按理说应该是首诊医生以他的判断为主，你用 AI 再来去验证医生的判断是不是和你的这个症状相同，或者是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感觉好像现在
0: 我一般都建议啊，我们应该把闭卷考试变为开卷考试
1: 啊。
0: 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病人做了 AI 的检测之后，你和他一起来做一个开卷考试，不是病人来考你，而是哎，你把你的 AI 那个检测结果拿着，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对吧？那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是不对的。医生应该和病人成为一个朋友关系，而不是一个考试的关系，那就不好了。
1: 这个是医生可能该有的一个这种工作方式和这种问诊态度的一个转变。那您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对患者说的？患者应该怎么看待 AI 的这个诊断结果？
0: 我觉得医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任。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医生，我经常说，你要想让医生全身心的为你进行诊疗，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他虽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他肯定会好好给你治病。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你和医生敞开心扉的去沟通，去互动式的交流，而不是刚才我们谈的这种考试方式，可能对病人才有一个最好的诊断结果和治疗结果。而相反，你越用戒备的心理，越不信任医生，越去考医生，可能反而激发了医生的什么呢？逆反情绪，

0: 它反而不利于你最终的治疗。
1: 所以最后想请您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AI 辅助医疗呢，其实是大势所趋。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人机协同，让科技赋能医疗，而非加剧某种医患隔阂？
0: 我觉得关键还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医生以时刻要考虑基于利他的思维去接待诊疗病人。只有当你去让病人感受到你的所有做法都是有利于他的、为他着想的，那么关系自然也就和谐了。AI 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工具、一个助手。
2: 好的，感谢王悦院长啊。其实说到底 ，AI 再聪明啊，也无法替代医生眼中的温度、手中的经验、心中的责任。技术永远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主导我们的判断。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人机协同方式，让 AI 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隔阂。也希望每一次问诊都能够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信任和关怀。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号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天气方面，从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东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明天起，南方地区将再次迎来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 CBA 总决赛第4场将继续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上海队将向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而广厦队将为了荣誉而战，力争避免被横扫的命运。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如今手握3-0的赛点，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众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去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五健行动实施半年来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我们又该如何通过科学方式促进孩子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0: 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六一儿童节如期而至，这是属于每一个童年的美好节日，愿大家尽情欢笑，自在成长，心怀热爱，勇敢追梦，在温暖的陪伴里收获快乐，在阳光与关爱中奔赴闪闪发光的童年时光。
2: 亲爱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春天姐姐。

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节日，一定过得很开心吧。春天姐姐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当然在这美好的日子里，一定有很多的大朋友和咱们一起过节。我呢也祝大朋友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自在恰如风，眼底有星河。好了，下面精彩的内容来了，就在此刻，大朋友小朋友们，快拿起你手中的电视遥控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一综合频道和 CCTV 十四少儿频道正在同步播出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同时播出的还有央视频、央视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少儿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今年的六一晚会以新时代

0: 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识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为全国的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惊喜串联整场节目。晚会精心设计，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肢，美育为养，勤劳绽放五个篇章，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所以这么好看的六一晚会，我们当然要收看了，请你赶快打开电视收看 CCTV 一综合频道和 CCTV 十四少儿频道的六一晚会吧。在今晚和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啊，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播出六一晚会上的精彩内容，那现在马上来听吧。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们一起祝大家
1: 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大家知道吗？他的名字呢叫央宝，他是我们总台全新智能小伙伴，他能收集大数据，他只要运行起算力，那就知道你是喜欢喝甜豆浆还是咸豆浆，你是喜欢跑步还是跑酷。
2: 那在今天这样一个开心的日子呢，我们五位伙伴以及特意为大家邀请来的嘉宾们要组成超级有爱的成长助力团。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大家可以通过移动端关注六一晚会更多台前幕后的故事。
3: 今天啊，是央宝第一次登上六一晚会的舞台，他要和我们一起开启成长盲盒。
4: 那央宝，你赶紧告诉大家，这盲盒里面都装的是什么呀？
2: 哦，知道了，这盲盒里边藏的就是孩子们快乐成长最重要的能量。
5: 哎，那央宝，我们还等什么呢？赶快给小朋友们一起开盲盒好不好？
2: 开动盲盒，
1: 点亮快乐。
3: 你们看，这是一颗种子，
5: 它是珍贵的美德种子。
2: 种子种在心里，慢慢发芽，最终会长成参天大树。
3: 那央宝，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一段成长的旅程吧。
6: 妈妈说我三岁了，教育规矩，规矩什么呢？规矩是成长。

0: 羊毛，羊毛，你是不是又感受到能量波动了？
1: 哈哈，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开盲盒吧！让我们一起
2: 开动盲盒，
3: 点亮

原来呀，这是一份知识的能量。知识呢，就像我们脑袋当中的电灯泡，它能够点亮无数个为什么。

0: 老师说点没有大小。
1: 没有大小是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妈就经常说我没大没小。
2: 切！
3: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好啦，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数学主题的说唱，开开心心点线面，今晚的小喇叭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春天姐姐将继续为你播出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的精彩内容，请你明晚的8点钟接着收听吧。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

0: 漆，各种调料，瓜皮、果皮，临时干货，
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神偷王伯彦，他把杨香武给偷了，九龙杯到手，他把九龙杯送上白水湖隐贤山。面见金翅大鹏周应龙，说正逢大寨主您55岁千秋至喜大寿之际，那么我呢在江湖上啊没有多大名望，而且所干的这个行径呢也为人所不耻，我打算结交啊像您这样的真正的英雄好汉，像周寨主您经营隐贤山紫霞庄30余载，就在方圆数百里之内，老百姓是交口称赞，提起您来大伙儿都称您是个公道大王，真得说是减恶除善，对这个穷苦的百姓十分的照应。数十余年来，您瞅瞅您这座山上什么没有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一应俱全，令人羡慕啊。更何况这些弟兄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所以我王伯彦是倾心相交， 我呢很冒昧，我带着一样小礼物来看您。哎，这个礼物呢也不是很贵重，但是礼轻情意重，我呢哎聊表寸心。有道是扬手不打笑脸人，官不打送礼的，我给您献这寿礼再不好，您也得给我一个小面子，到了您那正日子赏我这么一口寿酒喝，我呢到时候给您唱个喜歌，念个寿词儿，还要给您磕俩头，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啊。可他这么一恭维周应龙，周应龙本来能耐也大，是能耐大的人脾气就大，这脾气大的人呐，吃顺不吃枪，好戴高帽子，更何况隐贤山多大的势派啊，山前山后六八四十八座寨，大小的寨主足有上百人，大小头目有数百余众，这都是武林当中的好手，三四千喽啰兵叫做兵精马壮，山上的出产又丰富，底子又厚，所以周应龙啊也有不可一世这么一点感觉飘飘然。王不厌这么一捧，脸上带不出来，但心里边这挺好受。王义士，您在江湖上也是老半道的人物，我们是晚辈，那么既然您瞧得起我周应龙，您准备给我一样什么东西呢？我愧领是不是，您送我寿礼我得知道知道是什么呀。哎呀，这个东西也不太紧要，就是陕甘总督歌读进贡的这么一件贡品，让我顺手牵羊用调包计给得来了。哦，什么东西？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是个酒杯子。周应龙没捋会儿，一个酒杯子有什么呀？这个杯子妙处很多呀。好啊，大伙儿一块儿赏玩赏玩吧。您是从哪儿得来的？偷来的。周应龙还没捋会儿，那王不厌肯定是偷来的。说周应龙是正人君子也不能算，但是呢偷的东西小道货往周应龙这儿送啊，这就算窝赃或者说嚣赃，周应龙也腻歪这个。偷来的，从哪偷来的？芜湖。哦，离这不远，500来里地，王家店。偷谁的？偷人店里头的，店里偷人一酒杯，要不然是来往客人呢。哎，对，我跟您提个人，不知道您认得不认得啊？你说吧，有一个杨香武。杨香武怎么了？我偷他的啊。山上这些寨主一听，这可新鲜，杨香武就是小偷啊。杨香武还不是一般的小偷啊，那江湖上要提起偷东西来得让过人杨香武去啊，那是偷的祖宗啊。自从大贼摸欧阳天短，二贼摸欧阳天佑，二位做了鼓，讲究干这个的还有比杨香武厉害的？呵，您把杨武也偷了啊？也谈不上偷，切磋切磋。 说没听出来，你把它给切了。哎，切它一道，切它一道，那他得被打哪来的？他你琢磨呀，他能花钱买去吗？像我们哥们那就是白手起家，瞅见什么好，哎，就是妙手空空就给他偷来。那么他偷谁的呢？没跟您说吗？这是陕甘总督割夺进贡，这是贡品。那这东西到皇上手里没有？到皇上手里啊？周龙一听，顺皇宫里偷出来的啊，不单是顺皇宫里偷出来，皇上老爷子正拿他玩呢。是偷的是抢的呀？皇上老爷子拿着正玩呢，杨香武过去了，拿来给我，给我不给我？窗边把刮刀拿出来了，不给我拿刮刀捅你，那不抢劫吗？不是，他是从宫，他怎么偷出来的？具体我也没弄清楚，反正他是顺宫里给偷出来了，我又偷他。哦，别忙。周应龙这么一合计，这事儿不对了。嘿，王伯彦，这茬可老点儿。你偷杨香武的，杨香武偷皇上的，皇上丢东西能不找吗？皇上一找，把杨香武逮着了。杨香武说：“背是你王伯彦偷的，背你王伯彦，你王伯彦把背送我这儿来了。”这哪是九龙杯啊，这是烫手的热山芋啊，这个我尹贤山要沾包啊。尹贤山30多年为什么没趴下？原先也打国家呀，在康熙初年呢很乱，主要的工作内忧外患平叛，全国各地呀老闹，少数民族也好，汉族也好，都不服从满族的管理。顺治年进来建立这个国都啊，尤其南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杀太多了，这多尔衮带着这个铁骑兵所到之处是烧杀淫掠，真狠啊，所以造反的多。这个尹贤山的势力不小，可也不算大，所以朝廷顾不过来，派兵打2回也没打进来。他这个地方三面是水一面靠山，不好攻。后来呢，咱们一代说尹贤山呢又很仔细很小心，当地群众基础好，对附近的老百姓特别的好，所以老百姓呢也没有跑的，反而人越来越多，这个周边呢渐渐的都繁荣起来了。清廷的这些官呢又都收了周应龙的贿赂，也就不派兵剿了，等于啊朝廷默许这儿有一占山为王的亚塞夫小朝廷，方圆数百里那老百姓啊真要有了纠纷了，取不上县衙门诉去，找公道大王给断的，找周应龙。周应龙当然不管代理民词，有小诸葛洪天锦，这是山上的军师，真公平，一碗水端平，哎，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给你们说，老百姓还真服气。所以他跟这个朝廷啊跟百姓都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这我要是收了他这东西，他给我的，当然我可以一推六二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这是偷的御用之宝，你送我就拿着，你要我就给你，但是谁没事招朝廷啊。另外杨香武不可惧，杨香武身后头有一班江湖人，最好就是黄三泰。黄三泰为首的这帮人可厉害啊，这要跟着上你

山一要得背，可不好办。所以王伯彦他把这个实话一说，周应龙半晌无言。小诸葛洪天锦瞧出来了，寨主哥哥，我跟王老义士再聊几句。我说啊，王老义士啊，军师，您这么说不行，这么办吧，您把这个经过原原本本您得跟我们说清楚了，到底您怎么得到手的，哥铎他这个碑什么时候从陕西出发的，如何进京，沿路之上都有什么事儿，我们得听明白了。王伯彦也知道不实话实说呀，人家绝不能要我这东西。那得，那几位既是有功夫愿意听我说，那我就跟大伙说说。他一捻这狗油胡，哎呀，我是从陕西啊就跟上他们了，是这么东西一说，就把西路镖头傅殿英、不插镖旗押镖、黑水湖大寨主曹天王的侄子、单边赛玉池曹坤，带着自己的把兄弟崔斌、秦贤，怎么坠上这镖，要下手杨香武、铁飞龙，就这只镖一直跟到京中，啪啪啪这经过，呜呼自己设计调包偷杨香武，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这么一说，赐周应龙以下紫霞山庄中尉寨主脸上动容，听的是津津有味，频频的点头。哦，罢了，大家伙嘴里不说，心里边暗挑大指。神偷王伯彦名不虚传，敢称这神偷二字，这个能为大了去了。看起来人的名树的影，盛名之下无虚事，此功不是浪得虚名，确有真实的本领。周应龙跟大伙一听把这个碑说得如此的玄妙，那么道上您是没试验？试验了，我弄了两只鸡，弄两瓶酒，我还来个叫花鸡。哎，鸡就着酒，酒就着鸡，我这么一吃，我这杯啊跟您说，哎，喝了好几口酒，我跟皇上造化一样啊。别忙，马上这杯归您，您也跟皇上造化一样，咱们跟皇上这都平起平坐的人物。大伙儿一听，您琢磨的都是粗人呐、啊。现在这聚义厅里边够资格的48处的寨主，这就是48位，再加上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水八寨，这是6位总寨主，再加上军师跟这个大寨主周应龙，这又是8个人。您琢磨，这就好几十号，50多位，这都够资格在这里头坐着的。但是有文化的少，一听这碑，先不管什么朝廷的王法了，他要知道朝廷王法，这不跟他笑聚山林。王伯彦，你别说了，拿出来吧，大伙儿先瞅瞅，让大哥先看，大哥看完了，嘿，咱们哥几个也都瞧瞧，照看看皇上老爷子平常都玩什么玩意儿，这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咱们瞅瞅。大伙儿一起哄，王伯彦一看，行了，

0: 子把这杯拿出来，你们哪见过这个？说实在的，我是敢偷不敢扛，我要敢扛这杯呀、啊，我谁都不给瞧，我就拿你们家去了，作为我们家传家宝。这是皇上御用的东西，皇上能不找吗？多得有一天找上我王伯彦，我活不了，必须把这烫手的热山芋给别人。那我就让各位瞅瞅这御用的九龙杯。说着话，伸手露他的白布囊，要往外请这国宝。小诸葛洪天锦上前一把给摁住了，别忙，别忙，大哥，据我想，有粉得插在脸上，有花得戴在头上，今天献宝恐怕不合时宜，山上各路英雄还未曾到齐，给您贺寿的有道近的还有道远的呢，据兄弟我想，这几天恐怕就都要来到山上，更何况您有几个好朋友，真正江湖上的大佬还都没露面，这都在道上掐着终点走呢，非得赶正日子那天上山。哎，大哥，王义士，兄弟，我有个主意，这杯啊，您不忙着献，到正日子那天，就在寿宴上头，当着天下的群雄，那会儿您再把杯拿出来，岂不是好啊？要露脸，咱们就得往天上露。现在不看了，什么意思？洪天锦一琢磨，不能拿，你拿出来，我们就等于知道这档子事儿了。假装不知道，曹锟准得来，杨香五皇三太准得来，这帮人上山，我们不知道这杯，我们能装糊涂。你要敢当着大家伙拿出来，到时候咱们再说。再说了，我们哥几个得商量商量，这事儿如何应对。这杯啊，不看着为好。他往回一推，这王伯彦，王伯彦是干什么的，可就明白了。周应龙可也就明白了。周应龙一听，还得说是洪天锦，脑子快，主意正，不愧为我山中的军师。不错，王老义士，这个杯我觉着到正日子那天再献可也不迟。来呀，给王老义士预备房，领到客房好好款待，专门派几个人看着他，省得咱们山上丢东西。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杯，
0: 上回书说到王伯彦献杯，就在渤水湖隐仙山紫霞山庄之内，当着金翅大鹏周应龙这一般人，把倒杯的始末缘由这么一说，隐仙山的军师小诸葛洪天锦这么一听，这事儿大呀，先得把王伯彦稳住，跟大寨主还有主要的这几位头目寨主得商量商量这事儿。王伯彦也知道案情重大，这个碑没有胆量没有能为的人他也不敢收，连看的都不敢看，所以自己落的一个呀，心安理得，别忙。好，既然你们不着急，我可着的什么急呀、啊？王伯彦是孤家寡人，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豁得出去，

0: 杨香武活不了啊，我也活不了，有的是人陪我一块儿死，多拽上一个是一个，让江湖上人知道我王不厌何如人也。他这回也豁出去了，好，好。那即使这么说，咱们就正日子再说。哎呀，我上了山了，这么半天还真有点饿了。您找人领着我食堂吧。我哪换饭票？我有六两就够，吃好吃歹无所谓。大家伙气乐了，能不管您饭吧？我们开个小会儿来，带他到客房。这客房早就腾出来多少间？派八个人专门伺候王老爷子，房前头站俩，房后头站俩，房上头站俩，屋里头站俩。王不厌一听，这是伺候我吗？伺候我房上还站俩？哎，王老爷子，跟您说点事儿。我们隐贤山呀，前山一共有这么六八四十八座寨，每个寨里边啊，都有我手下的弟兄。后山呢，我们开辟出来啊，都是种的庄稼，也有果树。您问了呢，让手底下带着您，什么叫山泉呐？哪叫野果啊？您是随便的享用。但是有一节，山中有些个女眷，她这个山呢，真正喽啰兵也就四千多人。还有呢，就是这些喽啰兵们的家眷，寨主们的家眷。老百姓由于称他为是公道大王，所以呢，跟这个隐贤山除了有贸易来往之外，还通婚。这个隐贤山上的喽啰兵到岁数，不下山抢去，下山聘。看上谁家姑娘，跟人说，上山做压寨夫人，乐意不乐意？不乐意，绝不勉强；乐意，您开个聘礼。另外，把山上这小头目叫下来，让本家对香对瞧，您看您这姑爷行不行？还有一条，您要觉得在山上不好，没关系，让他下山上您家住去。横山要有事儿，他得回来。我们这山上啊，一萝卜一坑，这人呢工作都挺忙的。哎，跟您这家里边新婚燕尔蜜月在您家过，省得您家闺女上山害怕。等到了我们忙的时候呢，再上山。当然一开始不行，谁愿意把闺女送到山上去呀？后来慢慢的年头一多，口碑好了，渐渐的愿意上山的人还很多。那山上还得生孩子呢，或者山上人越来越多。这几十年过去啊，有老的，有小的，漫山遍野跑不少小孩，还有很多的女眷。您初次来我们山呐，您这副尊容啊，又十分的可观。您别在我们山上胡溜达，瞅见长夫少女啊，碰见也不好。王不厌一听，都当贼了，还这么大规矩呢？你们都占山为王了，哦，还不能胡溜达？那我怎么着呢？您想干嘛？您言语一声就行了，专门有人领着您，不怕您转悠。我们开完会，我还要亲自陪着您参观参观，赏玩赏玩。我们这隐贤山颇有几处景致，您好好的转转，多休息两天，等着陆陆续续的人上了山，咱们在一块聚会。好吧。王不厌把杯藏好了，跟着到客房，真派八个人伺候他，调着样的给他做饭。他落了一个清闲二字，就是行动上稍微受点限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刚一动就有人问他，老爷子您上哪儿？茅房。哎，走，八个人一块儿到茅房，也是门头了俩，窗户后头俩， 哎，房上头俩，茅房里头俩。王不厌接手他不自在，你那么俩人瞧着。我说二位转转脸行不行，我这接手你瞧着这像话吗？啊，转脸转脸你就跑了。我往哪儿跑啊，这前后都有人，连房上都有人，我往哪儿跑？您钻茅坑啊。不脏啊，那我不管，您有能耐，您能耐太大，我没能耐，我们都得瞧点您，还别不告诉您，跟您说，连茅坑底都下网子了。就因为您上山，您知道我们大兴土木所有的茅房底下都搁上网子了，哎，这些日子也不准备掏茅房了，多的等您下山多的再说吧。好，帮着我，行嘞。王不厌心里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别让我恨上你们，恨上你们那天偷你们一下子。周应龙得开会啊，周应龙洪天锦就把众位大寨主都约到密室之内，各位贤弟听明白了吧，王不厌这叫嫁祸于人，移花接木之法，把热白薯可就给了咱们隐贤山了。我要说不管，这杯我根本就不接。第一，拿了我周应龙金翅大鹏的名号，想当初我爸爸拿出钱来修这一座隐贤山，可不为别的，就为了与清廷作对。大家伙也都知道，周某人我是亡命旧臣之子，不敢说积怨恋故国，那会儿我岁数小，我也不懂得什么，可是建山的钱可是从台湾带出来的，来到山上30余载，蒙众位弟兄瞧得起我周应龙，帮我的忙，把这一座隐贤山真修成了世外之桃源。哎，现在虽然我也没有心思跟朝廷作对，可是皇上的御用之物嘛，我也没有什么不敢要的，他就是派兵来打，周某不惧，更何况我要是不收他这杯，也对不起王伯彦下这么大功夫把这杯从杨香武手里倒出来。可是真要收了这杯，一，朝廷发来大兵怎么办？二，杨香武勾来了江湖绿林上的人物怎么办？众位兄弟还要想想啊，杨香武最好的朋友就是黄三太，我闻听人言黄三太在海的红门南园为是彪打猛虎救了圣驾，封为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赏穿黄大褂子，现在他可是半拉官人啊，他由官由私是必要上山夺杯。众位弟兄还要想万全之策，我身上早做准备。话音未落，就听中平八寨总寨主名叫功力是大喝一声，大哥，这是山上的三号人物，周应龙洪天锦，再往下就得说是功力，中平八寨的总寨主。大哥，朝廷派兵又有何惧，他也不是没打过咱们隐贤山，来一个打一个，来俩打一对，这么多年大小阵仗可也打了不少，哪回也没动得了咱们隐贤山，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又有何惧。另外您提黄三太，呸，什么东西，他娘的算什么绿林道，皇上面前摇尾乞怜，求来这么一个黄马褂子穿，那算的什么，一块芥子布。他不上山还则罢了，他上山都不用大哥您动手，就是我带着弟兄们叫他活着上山死着下山， 就把他扔到白水湖里边喂了鱼虾憋泻了，哈哈哈哈，没什么。和这功力是主战派，一提黄三带他村了。洪天锦一听，您坐下坐下坐下，慢点发泄，着什么急呀、啊？哎呀，恐怕您这个主意不行啊。人家是以和为上，必然是先礼后兵，先和后战，哪能上来就讲动手打呀？再说了，咱们也得替大哥想，什么日子？大哥55的大寿，山上是一派祥瑞，大伙儿都喜气洋洋的，怎么又杀杀打打的呀？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剐呀，不提也罢。大哥，据我这么想，这个碑到那天王不厌倘若真敢当众一献，收下可也无妨。黄三太是个老成稳重之辈，在江湖上这么多年，有这么大的名望，绝非等闲之辈。真要说讲武论打，咱们当然是不怕，可是他必然拖出几位江湖上的大佬跟您要和解此事，他要把碑给要回去，只要碑能呈现在万岁面前，这个事儿可也没什么。周应龙一听，对，小小的一个玉碑，就算价值连城，与我隐贤山何异呀、啊？我隐贤山没有这宗宝贝，可有这宗宝贝，我手下弟兄过得就好了吗？也不见得，徒招其祸。我把碑献出可也没什么，不过让人说我惧怕三太。是啊，我替您想了。那么他要是好说，当着大家伙儿给足了咱们面子，您就把碑还给他，咱们跟他交个朋友。但他要不好好说，给他们一个厉害，进京献碑干嘛非得他去啊？到时候随便派一个弟兄拿着碑到北京，把碑一献，把此事的始末缘由纪检留刀，让黄二老爷子知道了，照样要他黄三太的脑袋，还能把隐贤山给摘干净了啊。周应龙一听，贤弟言之有理，你们哥几个看呢，前八寨的寨主叫张祥，张祥一听功力功寨主脾气是极力点，但是也不能太怂了，得给他们个下马威。他们要拖出来好朋友好说这事儿是还则罢了，要不好说呀，尹贤山跟尔等是血战到底，务必与他周旋周旋。我也是这意思。后寨的总寨主啊叫吴天寿，个儿不高，吴天寿您别看个儿不高，声若洪钟，嗓门可亮。各位哥哥，叫我想，天锦哥哥说的对，想打咱们是决然的不怕，可是王不厌这个老小子可也够损的，咱也不能把他给饶了。这事儿都办完了，好好得治治这小子。王不厌齐心也歹毒了一点，大家伙凑到一块开会琢磨，他能拖出谁来上咱们的隐贤山呢？正在密室当中商议，就听得山下的喽啰不应一层一层往里回，直报到了内室之外。各位寨主，山下来了且了。哦，什么人来了？现在有单边赛御池曹坤带领一帮江湖人前来进山拜寿。洪天锦一听，怎么样，哥哥，来了吧？这就是王不厌的对头，要治王不厌还用得着咱们吗？您琢磨琢磨。现在杨香武把曹坤给挡了，没让他结成功，王不厌又把杨香武给偷了， 间接的，这不等于就是偷偷。

0: 坤一样，到时候曹坤那脾气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咱们隐贤山就是隔山观虎斗，瞧这哈哈就得了，好吧？下山接曹坤，跟刚才接王不厌不一样了。竹城水战，嘎啦啦把水闸提起来，三只大船哗啦一下撞出竹城水战，正当中甲板之上，船头上站立一人，正是金翅大鹏周应龙。闪二目定睛仔细观瞧一看，对面也是三只大船，为首正是单边赛玉池曹坤，船上抱拳：“啊，贤弟，我船。”细话，浩浩荡荡就把曹坤人等是接进山中。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书三道九龙碑。
0: 上回书说到，单边赛玉池曹坤上山。金翅大鹏周应龙把曹坤这波人接到山上，王不厌在山上住着，闭口不谈。曹坤怎么意思？曹坤急大了。曹坤为了给周应龙上寿，下功夫让踩盘子的伙计去刺探陕甘总督进贡的这批东西，也问明白了，功夫也都下到了。走到南直隶邯郸府30里地洪家洼要动手，让杨香武、铁飞龙把寨主也给伤了，把喽啰兵也给赶散了，这镖也没结成。曹坤是暗气暗憋呀，心里话说：杨香武、铁飞龙有你们的什么呀？傅殿英是保镖的，我是劫镖的，我把他劫了，你出来横插一杠，咱们对机会再说。那也得给周应龙上寿去。哎呦，太仓促了，百忙当中又改了些个珠宝玉器，那比自己看上陕甘总督这批东西啊，那就差多了，那怎么比九龙碑啊？所以这回上山带的寿礼呀，很寒酸。本来曹坤的心里话说，这东西不进北京，不到皇上面前，没多大事儿。陕甘总督的东西我抢了怎么的？它不是御用的东西，你进贡你得到皇上手里才算皇上的，半道我一抢就完了。可是拿着隐贤山上谁见过九龙碑？我把这东西一献出来，周应龙跟我的关系自不必说了，在天下群雄的面前我曹坤露个脸。可这回不但没露成脸，反而丢人现眼。上山之后这些东西又提不起来，当时着急搬不来那么好的东西，有点寒酸。所以啊，他上山之后啊，兴趣也不高。周应龙呢， 他在江湖上的位置，哎，还很是热情的款待，把这个李丹呈上来。周应龙这么一瞧，真不少啊，大八件小八件，荤茶素茶各二斤，两匹缎子两匹绸子，哎，还给拿点糖，关东烟拿了二斤，火腿四个啊，整牛整羊一样，一二两只啊，哩哩啦啦，这个单子上售上了够一百多样，加一块儿还没人王不演一杯子半值钱呢。哎呀，这都是寻常的东西，没有什么出奇的东西，但是看完这个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没言语。兄弟，你干嘛还花那么些钱呢？曹锟一听，嗨，哥哥别提了，哎，这现在说没用，我本来想给您预备点好东西，没到手，这不总是说便宜话吗？下回再说吧，等您六十大寿的时候我再找吧。嗯，借兄弟一句吉言，找吧什么，咱们弟兄都是占山的，黑水湖白水湖向来有个照应，虽然说黑水湖失败，曹天王已经故去了，但是兄弟咱们哥俩交一辈子，话是那么说，这回我可丢大人了，等对机会有功夫的时候，我好好跟您说说，日后我还得需要您帮我报仇呢。哦，这里还有过节，太有了。好，等这事儿忙完了，都送走了客人，你别走，咱们哥俩好好的聊聊，能帮上兄弟你，周某绝不含糊，全仰仗大哥您。报，山下客人到。周应龙下山接客人，一波一波往上接，足足的这么一天的功夫，这人是络绎不绝。后来周应龙一琢磨，山上也得有人陪，山下也得有人陪，干脆让小诸葛洪天锦带着十几二十几位寨主在山上当知客，照应这些个来的绿林道。好，这山上乱了，怎么这些都是粗人呢？得给分房子耗房子，您这屋您这屋，隐闲山再阔也有照应不到的地方，这个嫌房子矮了，那个嫌不通风了，那个嫌不是南北通透的窗户了，呵，什么叫菜咸了，哪叫饭生了，笤帚歪了簸箕倒了，寻什么事儿的都有。隐闲山这回啊改脾气了，隐闲山也都是占山的，也都会啊，这要一般人早就窜了，你吃不吃啊？闲了闲吃，淡了淡吃，哪那么些事情，废什么话，不吃端走，一会儿喂我们山上的狗，这话有的是。今儿个洪天锦吓话了，说多难听的话小心伺候，都是赔一张笑脸，把这些绿林道全都算给安插好了。天色将晚，酒宴摆上，大寨主在山底下接的客人也都上了山了，呼，这聚义厅可就坐不下了，仗着天气热，就在聚义厅的外边搭了一个大天棚，天棚底下一张张的桌子撂好了，没有那么些椅子，全都是白茬的大板凳，那来不及坐椅子了，山上有的是树，把这树给伐开了，破木头，破成了木头，都是整张的板子，钉上腿那就是板凳，说油漆油漆也来不及了，所以都是白茬，就原木板凳儿，这就是大条凳，一张一张的，大伙儿坐着，那整坛子酒，山上从酒窖里起出来吃啊，大碗的喝酒，是大块的吃肉。大家伙儿这么一聊，王伯彦呢，小灶头一样说他自己也不愿意出来，他身上有国宝，他也怕有闪失，另外周应龙也不让他出来，好来这么些人，您一工作别人白天

上班，晚上休息，您是晚上上班白天休息，你一看灯也点上了，天也黑了，大家伙坐着一吃一喝，那准有喝喇米的，你过去一给人醒酒，一巴掌前胸，钱归你了。我受了受不了，在我隐贤山大家伙要丢东西，我周应龙得挨多大骂呀。您小子八个菜，哎，凉的热的荤的素的全有，有现成的酒给您端到屋里去，也有人陪着您聊，您愿意干嘛干嘛，就是别出来，等于把王不厌给软禁起来。那么上山这些人愣不知道神偷王不厌在山上，直闹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天亮这个酒席才散，各回各的屋，大伙这么一睡觉，周应龙也就是了然一个盹儿，就听喽啰兵喊他，大寨主别睡了，您起来吧。啊，什么事？山下又来客人了。什么人？漳州七雄大爷武建章带着他的兄弟们率众上山，要给您前来拜寿。哦，周应龙慌忙从床上翻身下来，漱口洗脸盘辫子换吉服，带领着山上的弟兄亲自下山去迎接武建章。那时候武建章不在芜湖呢吗？王家老店的吗？对，黄三太那跟他也得开会研究，黄三太跟他把这事一说，武建章是满应满许，把这事虽然答应，也提出几个条件了，到时候在山上我从中给你们做这调停人，但是要是成了把杯要回来是最好，那要不成我也没办法，我最多落于中立，我谁也不向着也就是了。可是话是这么说，晚上到屋子里头，他三弟叫武玉章，武玉章可就跟大哥说，大哥这事儿咱应不得，老三我已经应了，是我听见了，咱管不了啊。不错，咱跟周应龙是有交情，可是周应龙一山的人呐，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人心不齐呀、啊、这里头倘若有人搬弄是非，当时就得翻了脸，这点哥哥我想到了，可是咱们已经跟三太是儿女亲家了，嗨、哎、那不就那么一说吗？哎，不然你侄子日后他还得混，多交几个朋友没有坏处，为儿女所累啊。哥，既是这样，咱们也得先走，先走怎么着，不能跟三太一块上山，那周应龙可就瞧出来了，他犯疑心咱们做一路人，到时候连送殡的都给埋在坟里头了，咱们得先上山，这儿就不管他们了，这多不局气，不局气不局气吧，这要是一动咱们的人多，他们还能不知道吗？不管手下人，我跟老五说好了，让他带着天球后走，咱们哥四个先走，现在就动身，就咱们四个人，他们绝发现不了。武建章一听，我做了什么亏心的事呢？怎么弄得我跟贼似的？不是老三，这合适吗？啊，不合适也得怎么办？摘出来一个是一个，老五，哎，就把五爷给叫过来了。怎么着，大哥、三哥，你带着天球是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明天早晨起来他们要问，你就如实的答复，听明白没有？嗯，听明白了。好嘞，五爷武进章把话听明白了，搂着五天球爷俩这么一睡觉，合着是武家跟来的人谁也不知道，就是大爷武建章、二爷武宪章、三爷武玉章、四爷武文章，这哥四个收拾自己的兵刃马匹，带上自己一应之物，把王家店后门打开，四匹马牵出去，不敢骑。

0: 一掰，荷包蛋，再来一个，俩荷包蛋一夹，给我盛碗粥。黄三蛋一看，哎，老五，你们五家在福建漳州吃早饭就这么吃吗？不等大哥，我们跟你大哥是朋友，我们还知道等着大哥呢。他七十多岁了，你就是不是大哥，他这岁数在这儿呢。你忘了，荣四岁能让梨呀、啊？老五，你都快五十了，你不明白这个？这馒头加荷包蛋，你能先吃吗？啊？啊，就我先吃，就我先吃。凭什么你先吃？那不有现成的吗？你吃啊，烧饼果子，这不都有吗？馒头、肉龙，这粥有绿豆粥，有小米粥，有酱豆腐，有榨菜，有煮鸡蛋，有茶鸡蛋，有荷包蛋。哎，吃哪个？你吃哪个？这王家店这伙食还真不错啊，早点就这么丰盛，除了面包果酱没有，剩下差不多全齐了。不是我，你这话怎么呛茬的？等会儿你大哥呀，等我大哥呀，干嘛吃早点呢？尹贤山得吃吧，康康就一口。哎，怎么尹贤山了？黄三代的人走在黄三代跟前，三爷是这么啊？你大哥走了啊？这会儿差不多都快到了。哎呦，黄三代一听可急了。武建章啊，武建章，这事儿你可办得不局去。哦，答应我了，跟我一块儿走到山上替我做这个和事郎、调停之人。怎么梁国贴饼子您了，人家蔫溜了？这茬可老点儿。老五，你哥哥他跑了吧？武建章把手里的馒头啪叽往桌上这么一摔，黄三哥，跑什么呀？你们又不是我们，漳州五十七凶，不犯罪不怕王法，我们可又跑什么了？又您啊，少跟我这瞪眼，看见没有？这孩子也不是外人，跟你儿子是把兄弟。武进章就一个人，你们都有家伙亮过来，把我们爷俩剁在这王家店里，算你黄三爷的豪横。大哥走了，大哥有事儿才走的，跑什么呀？到山上不就又见着了吗？我们没有那么好的东西献寿礼，我们得办去。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提前一步上山给你们打前站去了。我的黄三哥，你还觉得你这怪不错的。你孩子走回屋，那伙计过来，哎，把这都给我们端屋去。嘿，这老五武进章真能说，嘿，把三哥武玉章教这话汤汤汤这么一说，把黄三爷噎得个儿搂个儿搂的。我说各位弟兄，想那五世弟兄是欺人太甚。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电价
6: 多少？6万9000，
7: 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家里电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百。

0: 电费啊，
1: 值得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0: 天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值得，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上回书说到福建漳州五世七雄的大爷武建章，就在夜晚之间顺王家店，可就先行一步，带着自己的二弟、三弟、四弟，够奔隐贤山，把老五跟儿子武天球留在这儿了。这是三爷武玉章的主意，高就高在这儿。要都走了，黄三太可就把武家爷们恨铁了。你们武。

我觉得这哥几个太难了，留下俩全做人质，可以不走，跟你们一块儿走。但是话可不怂，我们五家哥们是替你们办事，你要跟我瞪眼可不成。武玉章想得非常的周全，老五跟武天球不走，多少让黄三太有点安心。黄三太跟大伙儿这么一商量，玉麒麟白尊说，人家武老五说的对呀，人家说办寿礼咱们也得办呢，咱们没想着上隐贤山，这是到了芜湖才得的信儿，咱们不能空着手去啊，就是武建章投了给咱们铺白铺白给垫上点儿，咱们也不能俩肩膀扛一脑袋上山给人办寿去，没别的。黄三哥，咱们还真得弄点东西。黄三太一听，呵，这麻烦，我还得给金翅大鹏周应龙预备寿礼。得了，那你们哥几个受累吧，我就别管这茬了。大家伙分头出去赶办寿礼，就听见店门外一阵大乱，又吵吵起来了。柴门楼，柴门楼！王老好一看，我也是倒霉催的，我这门楼早晚拆了，干脆你们不拆，我自己拆得了。我拆了，我看你们还说什么？又放火烧店呢？这回出了一条，就一位，这一位比一帮人闹得都凶。往里一回，点名要见杨香武、黄三太。杨香武、黄三太带着老少英雄这么一出来，大伙儿眼泪可就下来了。一看门外头，晃当当，身高过丈，头上麦兜，绑过三平，肚大腰圆，背背降魔杵，书中代言孟金龙到了，铁飞龙胡景春，金头大老虎贾明，这几位往上就跑啊。孟金龙一看铁飞龙，是嚎啕痛哭，哥两个这么一哭，大家伙全掉眼泪。就是来的这些个朋友，像什么普德勇啊、贺兆雄啊，包括武进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的，看着都觉得伤心呐。哎呦，您琢磨琢磨，这帮人都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了，这都是有城府的主，不轻易的哭了。这一哭是真伤心，大伙儿哇哇这么一哭。还是金头虎贾明劝大伙儿别哭了，你说咱们见面也不说别的，就光哭，差不多得了，嘿，我都饿了。他一边抹眼泪一边劝大伙儿别哭，大伙儿一愁的更难过了，不成还得再来一半，抱着脑袋大伙儿又哭一半。胡景春说，行了行了，别哭了，难得金龙你来，咱们弟兄今天可就算团了圆了。胡景春这手拉着铁飞龙，这手拉着孟金龙，这是老师师大爷夏侯伤员的两个徒弟啊，就这么俩徒弟，铁飞龙、孟金龙，这也是这些人里边武艺最好的两个人。胡景春拉着这两个人，大家伙拥拥簇簇回转殿中，还真不含糊，把寿礼也都备齐了。孟金龙拉着金头虎贾明、铁飞龙跟杨香武，把这个事儿一问，这事儿可以听清楚了。孟金龙一撇嘴，什么金翅大鹏周应龙啊，我管他是什么呢，得了，告诉三太，愁眉苦脸的，这两天瞅见主播吧都不会乐。有飞龙师哥，有景春大哥，有我孟金龙，他小小的隐贤山，比当初九龙山石海岛又怎么样啊？想那万丈桃花浪小帅子韩秀又如之何呀？数万之众盘踞山林，不也是跟着三大爷把他们全都给荡平了吗？想当初

我爸爸九头狮子孟海，镇九江涂炭，还有圣三爷是何等之威风，什么时候打仗焉能够畏头畏尾，怕这个怕那个，就凭咱们哥们儿都是见过大阵仗的人，小小的隐贤山还算数吗？孟金龙，您别瞅憨，在这些人里边是灵魂性的人物，他这一来士气大涨，大伙儿一听，对呀，黄三哥，金龙这话对，有什么可怕的呀？到那儿好了好说，宰了宰说，不成亮家伙就打狗的。当初咱没势力时候，那么些个大山大寨都给平了，现在您别忘了，浙江提督府还压着您一支大令呢，就凭您黄三爷到那儿就调人马，小小的隐贤山听说有万十来人，那还够咱们一划来的。黄三太一听，把眼直起来了。这些日子黄三太一直这样愁眉苦脸，今儿一听，对呀，我四路飞虎亭金头玉马快，我怕什么呀？五老五，武金章一瞧，怎么了？这是干嘛呀？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啊？我听见了。你大哥他要把这事办成了，我谢谢你大哥，当然是最好。他要办不成啊，可就依着我们孟金龙的主意了。武金章一听，呵，这叫滋毛啊，你跟我来什么劲呢？你不央给我大哥好不好啊？三爷，嘿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是小兄弟，轮不上我说话，您跟我大哥是儿女亲家，留下这孩子也没别的，就为了让他跟天霸他们小弟兄多亲多近，多在飞龙大哥跟前用功，好长进长进，出息出息。我呢，马勺上的苍蝇，混口饭吃，有我五八，没我四十。黄三哥，这位金龙大哥想当初江湖上那还了得呀，活捉过夹山太保，那个能耐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孟金龙之威名如皓月当天，我们比不了，我们偏于东南，就在漳州那么一小地方，哎，我们哥七个没有多大名望，这么着得了，上山之后啊，您跟我大哥说说，别让他多嘴了，有什么话干脆您还自己说去不就完了吗？直到我们漳州武士不知道这马事，我们不趟这趟浑水。黄三哥，您看成不成啊？成吗？这武金章真横，穷横穷横的，你别瞅就带着侄子爷儿俩落到这儿，比他大哥在这儿还横，这是武一章临走交给的，一句怂话不许说，他们倒不敢把你怎么样。黄三太让武金章这两句话说的不，啊，别介，不，老五老五就这么一说，我们还得炸你大哥呢，你大哥在江湖上名望大呀，估计周应龙也得买你大哥一个面子，实在不成，迫于无奈，打是下策。哦，那您自己掂量着办。我说天桥走，跟五白回屋，咱们睡觉，伙计，把这都给我拿屋去。不跟你们一块吃饭，天天气你们。哎，黄三太一看，这武建章留这么一块骨头给我，好吧，忍着吧，有什么话到隐贤山再说。合着是武建章先上山，黄三太等赶到隐贤山，武建章到上山多时了，三太人等预备好受礼，带着老少众位英雄够奔五百里地泊水湖。来到了泊水湖，大家站在湖边上这么一瞧，嚯！

水势滔天，如牛似吼，自上而下，风一赶这湖浪，这浪头荡起多高来，往远处看，依稀有数十只小船，您可听明白了，也有渔船，是也有人山上的巡逻船，夹杂在渔船之内，借着水音就听见阵阵渔歌。喂。

一片太平之景象，大家伙站在湖边上，你看我，我看你，嘿嘿，不进人家的浊水湖还则罢了，进了浊水湖但分要动上手，能活着出来试问有几人，这里头真说精通水性的不多。当初啊，盛三爷水性最好，哎，盛三爷是紫金刀，88-64手，万圣刀法。那么这个兵器呢，暗器都绝，水性还大，叫扬子江心，道覆800里。扬子江啊，自上而下往下流，什么叫道覆？逆着流。哎，说这顺流好游，你也不用使劲，你就能飘出多远去，只要你不沉底，你会游泳就行。这逆流可厉害了，道覆800里。那位说这圣婴真能道覆800里吗？那书上就这么写。咱们净听说横渡，游泳健将也好，这个当初毛主席也好，都是这江横着渡。说横着渡也是由上游下去，斜木签往对面下游游。哎，他这个出发点离他上岸点不算这个江的横面，就说纵着总得差出几里，十几里去，他得顺着这水劲儿才能横渡这江面，逆着流太难了。但书上就那么说，恐怕圣三爷有那样的能耐。那么圣三爷在这道书里头不算水性最好的，石龙探海岛的时候，捞这九头狮子烈火印的时候，和打莲花湖的时候，水性最好的是鱼眼高横。你要看过三峡剑，您知道鱼眼高横啊，据书上写他母亲是让黑鱼精给误了。鱼眼高横呢没爸爸，他是黑鱼精的后代。这孩子长了大了之后呢，两层眼皮，外边的眼皮跟人一样，里边还有一层眼皮是透明的，就跟现在咱这隐形眼镜似的。他白天呢俩眼皮都睁着你也看不出来，晚上俩眼皮都闭上你也看不出来，唯独一到水里边，他把外边的眼皮睁开，里边的眼皮撂下来，他在水里边能看东西。一般人在水底下睁不开眼，鱼眼高横能在水里头走。据说水性到一定份上，踩水能在水底下踩，一般踩水都在上边。那么像圣婴这能耐，要脚踩着水，像韩秀这样的能耐都能过浮，这可就了不得了。要咱们在游泳能把脑袋露出来就行了，游得好的能把膀子露出来到胸这儿，这水他手脚一块踩，这人整个能浮到水面上，那水性可就了不得了。像韩秀圣婴要在水底下不用手光用脚，能把整个肚子上半身都露到水上边，可在水底下不行，浅一会儿就得上来换气了。鱼眼高横呢，一下去在水底下能溜达。这海螺，这是海星，大西洋底来的人您看过吧，顺水底能走上来了啊。

0: 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2: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2: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带领老少英雄一干侠义来至在浊水湖岸，一看水势浩大，山峰险峻，如猛兽盘踞的相法，隐隐这座山有一股霸气。都是久在江湖的，就没到山根底下，大伙儿就能看出些个门道来。但见湖当中这座山围着，这儿一堆芦苇，那儿一堆芦苇，这是什么？这都不是随便种的，那是水稻。小船进山得按着水稻走，不按水稻走啊，那底下都有礁石，那礁石不是天生长的，都是人工的，把那带尖的大石头想办法由船上往下扔，老扔老扔老扔，慢慢的这就堆起来，你这船到那儿就得搁浅了。所以有那个公山的大战船，你看着挺威武，往前那么一看，那在船上呢也有船把式，也都懂啊，按着这个航道走，这地方吃水多深，那吃水多深，这大船一靠山，这人不就上去了吗？你靠不了山，进去就搁了，更何况临近山都有滚龙挡，全是大圆木，把这大圆木上全都穿上大铁钉子，那么老长那么老憨的大铁签子，整个把木头给钻透了，一根大圆木上这么一根，那么一根，那么一根，那么一根，冲哪方向都有，然后拿铁链子拴着，给它沉到湖底下去，船到这儿就搁，然后下上网，这网上面都挂着刀，也有刀片，是也有咱们用的这匕首刀，这刀也是刃冲哪边的都有。您还甭说是人，让这湖水一激荡，这网这么一动啊，就这么一抖，这雨打这儿过都搅得粉粉碎，更何况寨门这儿下着千斤闸，你想从底下进根本就进不去，这船都靠不了人家隐闲山。这些江湖上的人大概其能看出个门道来，没办法，顺着这湖边大家伙走，点手换小舟，喂，打鱼的金钱讲话，打鱼的一瞧行了，又来买卖了，顺舟靠岸，离岸约有这么七八丈，把船给支住了，干什么呀您呢？渡人吧，这渔船不渡人，它不是职业的摆渡，这也没有码头，但是呢附近的渔民最近呢都在这儿活动，鱼不上网也在这儿待着歇工，船上支个小棚子，这小棚子活动的就跟咱们呀敞篷轿车似的，可是他这个呢能往前搭呢，还能顺这边再折回来，这小棚子几根竹竿一插很方便，因为这太阳不知道在哪边，它得跟着太阳转。

上歇工夫干嘛？就等着雇船呢。最近天天有人往山上去，哎，这些人都出手很大方，为什么？都是江湖大佬、豪侠之辈，能难为一个使小船的吗？只要把人给载进去，哎，多给你船资，比平常打鱼来的多。可是到山里头呢，还给钱。竹城水寨这船一进去，大船呢有人接，搭跳板过船就过去了，小船直接进去，人里边下软梯或者靠人家的船屋码头，这帮人好上岸。那么山里人还给钱。再说呢，这些日子呀，山里边因为办酒席，山外头需要往里送东西很多，山里的船呢可就不够用的，也征民间的小渔船，你们把人呢带进来，这儿给开条子开钱，拿着这东西出白水湖去买东西，山上用的随时的往山上送，山上多给船资。所以这些小船啊，指着引钱山吃，一瞅岸上呼啦来了好多人，就知道买卖又来了。站在这个岸边上一讨价还价，这归谁管呢？这都归涂世元管。在黄三泰带的这波人里头，为人最精细的是谈笑书生涂世远。涂世远就是镇九江涂灿的儿子，他跟玉麒麟白尊是郎舅的关系，玉麒麟白尊的妹妹嫁涂世远了。想当初九龙山就是人白家的产业。涂世远跟众位船家一讨价还价，这小船纷纷靠岸，大伙儿手抬肩扛把东西往船上运，人都蹦到船上来。黄三泰、涂世远跟白尊一条船。涂世远说：“舅爷啊，妹子，您看这隐贤山比咱当初的九龙山石海岛怎么样啊？”白尊一看，大，咱们的九龙山石海岛没有人家气派，这水面也没有这么大，这山也没这么大，你看这山后头还套着山呢，我看这隐贤山方圆呐，足有上百里，它这个山上的出产可不小，依山傍水，好地方啊。是啊，金翅大鹏周应龙真会挑地方。他们俩这说着，黄三泰听着。黄三泰为什么选择跟这二位坐一只船呢？就为了从这二位当中得知这个水寨里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当初他们俩，一个是九龙山的二山主，一个是九龙山的乘龙快婿，这两个人久在九龙山石海岛，对于这个水寨岛寨这个构造十分的清楚。大家伙儿不多一时来到了隐贤山的山根儿，小船斜拉溜沿着山根水道这儿排成一排，打头的就是杨香武、黄三泰。竹城水寨之下高声喊喝：“隐贤山各位弟兄辛苦！”这一道辛苦就是江湖人，进门到辛苦必定是江湖。竹城水寨上的伙计们一听，搭话的什么人呢？您辛苦。我姓黄，叫做黄三泰，是绿林之人。黄三泰可不说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褂，赏穿黄马褂那不能提，是绿林之人。现在同的杨香武、胡景春、孟金龙、铁飞龙、贾明、贾亮、红旗鲤鱼、凤凰张旗、谭笑红如、涂世远、玉麒麟白尊、玉面小如来、敏德尊等等等等，啪啪啪一说这些有名的人物前来拜山贺寿，上赴你家大寨主周老英雄，就说我等进山。
啪啪啪这么一说，竹城上的伙计一听，哼，来的这些人物耳朵里都听说过，这都是江湖上的前辈，有名望的人。好嘞，您等着啊，我这就给您回去。三爷，您受累给写个条怎么样？这人太多没记住啊。说去，哎，他不能往里去，这得一站一站往里传，一直传到了山上。周应龙跟武建章、曹锟等大家伙正在聊天，武建章上山，就哥四个呀。曹锟瞅着纳闷儿，武大哥，您从福建漳州来，怎么就哥四个呀？上周大哥这儿拜寿来，我这儿还带着不少人呢，三只大船从黑水湖发来的。您这个人也忒简单点了啊！还有，老五也跟着来了，连我儿子、你那小侄子都带着呢，在芜湖王家店呢。哦，芜湖王家店，怎么没跟着一块儿来呀、啊？哎，那等几个朋友。哦，都谁呀、啊？有黄三代，有孟金龙，有什么什么胡景春。他这么一说，曹锟一听，我这帮人怎么漳州武建章跟他们走到一块儿去了？还谁呀、啊？还有杨香武，嗯，铁飞龙啊。曹锟一听，啊，竟在这儿碰上了，嘿，他把他人叫到一边，尔等要这般这般，在山上不方便动手。对了，人这过生日，杨香武也是上寿的，我也上寿的，我一薅杨香武脖领，我们俩人撕巴起来的，那行吗？再说周应龙看着这么些大哥级的人物，也不能看着我们打，咱别言语，山下见。尔等先去山下，如此这般布置，如此如此这样，水面上你可闹不过我姓曹的。我们当初黑水湖专门干这个的，你们白水湖上寿上你们的，你们得下山吧。下山只要来到湖面上，小子，我要不让你沉尸湖底，算我曹锟我没有爸爸，我得给我叔父曹天王挣点脸。他打定了主意，按下一令，打算要害三太杨香武等人。暂搁下暂且不提，单说周应龙，武大哥，您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着这么些东西啊？而且您老哥四个亲自来，倒叫兄弟我不落忍呐、啊。贵客临门，哎呀，我是招待不周啊。不忙，贤弟不必客气，大喜之日眼看就要到了，我们来的不算晚吧？不晚不晚，正合适。嗯，这个提到受礼了，我说兄弟啊，大家伙带的可都是贵重之物，哎，为我过生日大家伙破费了，其中真有不少绿林道的好汉为你这一档子事情很做了几个大案呢、啊，啊啊啊啊，都是干这个的，也没办法。我要给别人上寿，不也得这么办吗？我听说，连提督府的东西可都动了。嗯，大哥，您还听说什么了？我也没听说什么，都是江湖上瞎传的事儿，兄弟。来的这些人可什么居心都有啊，有的难免不是栽赃于你，这叫嫁祸于人，可是把烫手的热白薯就搁在你怀喽了。周应龙、洪天锦等人一听福建漳州武建章这个话里头似乎指的就是王伯彦献碑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儿他怎么知道呢？周应龙十分敬重武建章，武建章跟自己是子一辈父一辈，

0: 家都是南明旧臣，都是大将，那么他们两个人负有同样的使命，虽然说岁数不一样，到了内陆时间也不一样，但是漳州的七雄庄跟此处的白水湖隐贤山大致都差不多一个意思。最好的朋友就是武建章，可他今天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黄三代所托之人就是慈老吗？周应龙看了一眼洪天锦，哎，他们要真翻出武建章来，这面子可不能不给，那真动不了手。武建章交情太重了，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您之所言对于兄弟我来说不亚如金玉良言。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更何况您是老大哥，我是小兄弟，您说的话哪句兄弟我都得往心了去。他们来的这些东西我也知道道路各不相同，但多少的都沾点贼气。这么着，正日子献寿的时候，这东西拿出来，哥哥您让我要我就要，您要说不让我收，只要一个眼神，兄弟我是绝不收他的，咱们省得沾这个包，哥哥您看怎么样啊？武建章闻听此话，心里边暗暗的点头，有他这句话这事儿就好办，我吴老大这一回能不能够扬名露脸全在周应龙的身上，倘若能够和平解决此事，当中给他们调停开喽，我在绿林道的威望岂不就更大了吗？啊，贤弟，小面子卖给哥哥我吗？哥哥您说什么我听什么。爸，现在有黄三代宣众位英雄前来拜山。好，金翅大鹏周应龙闻听此话豁然而起，哥哥兄弟们随我下山接三太。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记，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拜山。黄三代杨香武一干侠义英雄来到博水湖， 隐贤山大寨主金翅大鹏周应龙得报，率众下山相迎，就在竹城水寨以外可就见了面了。江湖上的人呢讲究插班过节，可是场面话得说，周应龙仰天大笑，是报万当兄，说今夜晚有灯花报喜，清晨有喜鹊登枝，周某何德何能，敢劳各位江湖上成了名的前辈贵族踏见地，来到歇小隐贤山给周某拜寿。哎，真是折煞晚辈了，哪一位是黄三爷，请船头搭话。小船之上金镖黄三太炸杀被绑定睛观瞧，一看大战船之上有金交椅，上铺豹皮，端然稳坐大马金刀，就是金翅大鹏周应龙。不由得黄三太脸上带笑，说大寨主，不才小老儿我就是黄三太。周应龙说大椅子站起来，哦哦哦，这就是黄三爷吗？三爷之名如雷贯耳，是皓月当天，恕周某人下山来迟，您要多多的海涵，众位英雄容山上再为引荐。啊，哈哈哈哈哈哈，小船靠近，请英雄上大船。小船唰唰唰往上靠，这个大船呢它一动荡起这个浪来，小船不容易过来，离着有这么三四丈远，由船上头拿大杆子，杆子上有钩，把小船的船帮搭住，往进拽，拽到这儿下软梯，得顺这软梯往上爬。黄三太杨香武大家伙这么一瞧，还容得你把小船拽过去吗？杨香武头一个离小船足有四五丈，叫了一声船上的人，你们往左右闪闪，噌，猛然间往下一俯身，单腿一抱，由船头上窜起来就有三四丈，眼看着身子将来要往下落，脚底踩脚面，自己在半空当中使了一个踢云纵，就这一跟头嘚喽一下，愣比船头高出去足有四五尺，船上的花往左右这么一分，再看杨五爷轻飘飘站在船头，大伙儿一瞧，哟，这位也太棒了，离得那么远，顺小船这一下，尤其在半悬空还能再拔一个高，轻飘飘落在船头之上。大家伙看杨五爷是目瞪口呆，就听着小船之上有人说话，乌鸦臭豆腐。杨小五能逞的什么能啊，蹦蹦跳跳又显出什么样的功夫来，能散开些，不要站得茅坑不拉屎好不好。杨香武回头一瞧，这谁说话这么随和呀、啊、你拉你的呀，干嘛赖着我站茅坑啊，我来了，顺声音小船头上又窜几个来，这位往半空这么一窜，隐贤山那一瞧，这位是要的病啊，什么天怎么还穿着皮货呢，皮帽皮袄皮裤子皮靴子， 这家伙捂得跟汉堡似的，手里边拿着挺长明晃晃，也不是是什么。书中代言欧阳德拿着烟袋，那烟袋是铜锅子，太阳一照，借着这湖面上好金光烂闪，大伙儿也看不清楚。蹭一下又上了一位，往这儿这么一站，巴着巴着一抽这大烟袋，把烟袋往身后这么一背，一扬眼，这一口浓烟，火！这位抽的什么烟呀？这是，您抽点带嘴的吧？您这烟叶子四毛二一斤可不成，您这个忒呛。就听着小船之上又有人搭话：“嘿嘿，你们这俩小子，没事就是爱窜高蹦矮的，给我起开，我要上大船。”这位就拿自己的三根螺丝棍一戳这船，这叫撑杆跳。这杆这么一戳，这人躺一下可就起来了，借着一戳之力，胖大的身躯往大船前甲板上这么一落，手里头把这棍儿往肩头上这么一扛，大伙儿一瞧啊，刚才上船这二位身躯矮小，他轻便灵活，而且看得出来轻功已经到一定的份儿上了，没想到这么胖大的身躯，这模样的人，他也能顺小船窜上来。哎呦，这大胖子也有这么灵活的啊！就听见小船之上有人又喊：“哥哥，您上去到拉把手啊！”说拉把手，上来这铁飞龙啊，假装拿棍儿往下伸，那位可不够那棍儿，背着自己降魔杵一拔高，噌，孟金龙也上来了。船上一片大哗呀，给尹贤山先来个下马威，大船上的人纷纷往后退。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看这十来只小船啊，蹭蹭蹭蹭蹭，没一个爬软梯的，都顺小船往上窜，最末后就剩下谭笑鸿儒涂世远跟玉麒麟白尊。舅爷您请吧。别介，妹丈您请吧，长者先幼者后，还是您请，大不见小贤不择鱼，还是兄弟你来。我水大不能漫过桥去，您虽然岁数比我小，可是您是大舅爷，多的也得让舅爷先走。哎，我是内亲，您是外戚，得有里有外，您是我们家的娇客，还得您先请。船上人说：“二位得别让了，功夫满都耽误你们哥俩身上了，上是不上啊。”好，你我弟兄一起走，跺脚蹭蹭，两道身形由小船之上来到大船之上。到大船上，大伙儿可就瞧清楚，哟，这不是当初九龙山石海岛两位少山主吗？一个二少爷，一个姑爷，这两位要是进了咱们的山，可厉害啊！咱们山上那些个埋伏瞒别人，可瞒不了这二位。当初隐贤山的构造是仿造莲花湖，仿造九龙山石海岛，跟人学的。别看山势大，那势派比当初九龙山大，真要讲究弄这个水里的机关消息，人家蛮明白啊，还不如人家当初呢。大伙儿一瞧这二位面面相觑，知道这次上山的高人可不少。就听见黄三太高声喊叫：“老哥哥，您这么大的岁数，怎么着，咱们老哥俩这个腰腿儿就别蹦蹦跳跳的了， 让他们下。

0: 软梯，咱们上去吧。哎，我都什么岁数了，师哥，咱就别跟他们学了。胡景春，等小船靠上大船，软梯下来，单手一抠软梯，冲上边一抬手，上边搂了冰，把一粒撒金钱胡大板给蹬上来。搂了冰心里话说，这么大岁数您还跟着出来呢，这都干嘛的，这都黑社会，这都是一会儿亮家伙兵帮就干起来了，您那么大岁数还跟着出来耍来呢，也没能耐呀，怎么还顺软梯子上来了。可是暗中金翅大鹏周应龙小诸葛洪天锦等人这么一瞧，哎呦，最难斗劲儿这老家伙，怎么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多大能耐啊，快八十了，老爷子不言语，坐软梯上来，软梯子蹬上来，靠边往船帮这儿这么一站，也不言语，也不跟他们似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没有，就这样的人可怕，别动上手，动上手最厉害就是他。黄三代背刀挎镖拿，往小船上这么一瞧，自己带来的人完全都上去了，小船一会儿跟着大船进去再卸东西，船上没有自己的人了，这才伸手入怀，掏出这么一把银子来，把这一把银子在手里这么一托，各位船老大多辛苦，这是周寨主赏你们的。把这把银子攥在手里边一甩腕子，啪啪啪啪啪，寒心乱点兵，就往各船上这么一打，银子有大块有小块，船有远有近，又搭着摇摆不定，大伙儿一瞧啊，怨的人家圣三爷的门户里暗器最有名呢。别看拿的不是金镖，是一把银子，就这个腕力，就这个准头，没有几十年的苦功夫，休想把这把银子全都打到各只小船上，打到船上，船老大们俯首捡银子，抱拳道谢，多谢多谢多谢。黄三代船头之上将要动身，金翅大鹏周应龙一伸手，看啥？旁边有人拿过一盘，盘打开，里边都是大把的铜子儿。周应龙一看，伸手哗啦哗啦抓了两把铜子儿。三爷是客，周某是主，焉能让您花钱？白水壶管船的各位老大，这是黄三爷赏你们的，一扬手，唰，两把金钱往下这么一撒。这手功夫叫天女散花，有一个钱落到水里头，那就算现眼了。周应龙心里话说，打算给我来个下马威，不行，我也让你们看看我的暗器，十二只月牙蝴蝶镖不发不中，那比你们圣界爷们也不差。这一把金钱当作镖，天女散花往外这么一打，这手功夫为什么要练？你临到敌人多的时候，一个一个打来不及，就得一抓一大把，啪一扬手往外一扬，击打各个敌人。这手功夫最难练，今天用上了，两把铜钱往下这么一撒，就听得噼里啪啦一顿乱响，全都打在各个小船之上，船老大们哈腰捡铜子儿。黄三太一瞧，点了点头，好啊，周大寨主好俊的身手，让开些，黄某登船。巍然一抱拳，脚底下一捻劲，脚踩船头，船头巍然往下一沉，借着水的自然浮力往上这么一起，这人已经在半悬空了。让黄三太 跟杨香武似的那么愣蹦，可没有杨香武蹦得那么高，但是有小船穿大船是富富有余，脚够着船板了，这人翻身来到了船头之上，当众这么一站，大伙儿一瞧，哎呦，怨人家黄三太在江湖上这么大名望呢。别看在这里岁数不是最大，能为不是最高，气质可最大，这份儿在这儿呢。俨然他上船的这些人扇子面就在他身后这么一站，前跨一步一抱拳，恕我等来的鲁莽啊，带了这么些人来要进山讨扰。哎呀，黄三爷哪里话起，求之不得呀，没想到时逢见臣得会天下群雄，真乃山上之幸事也啊。三爷随我来，这胳膊就得卖给人家，为什么？这地方就得显出艺高人胆大了，这一伸手往后一吞胳膊，对人家不信任，另外怕人家暗算，就得把这条胳膊卖给周应龙。周应龙黄三太携手揽腕，周应龙这么一扬手，船头改船尾，船尾改船头，咔啦啦啦，水打船帮，船压水浪，虎头大战船。一回这船屋，众小船各自散去，就听着身后的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千斤闸往下这么一撂，人家一动这绞盘，把滚龙掌往起这么一扯，把竹城水寨的寨门一对，再想出去是比登天还难，就来到了船屋。搭跳板看扶手，船上的人呼啦啦往下走，由周应龙拉着黄三太不往中平大寨去走，先带着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水八寨六八四十八寨这么一转悠，这叫什么？显显山威。每到一寨，各寨的寨主率领喽啰兵把队伍亮开，等于就是三军检阅一样，让你黄三代先看看打算在隐贤山闹事你成不成。黄三代带领众人跟着这么一转悠，一看山势浩大，喽啰兵是严肃整齐，暗赞周应龙治山有方。最后来到了中平八寨，来到了中平八寨正当中是分金聚厅，厅里边地儿小，在外边搭起来大棚，扎着彩牌喽，迎面四个大字上书是群贤必至。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0: 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成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系

0: 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

0: 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5: 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

0: 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0: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8: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

0: 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 国库工作。
0: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0: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4: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6: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

0: 向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2: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

0: 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以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 51.77% 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

0: 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2: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1: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2: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1: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3: 以色列他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他的目的呢无非就是3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1: 伊朗外交部1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离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2: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离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1: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3: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 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1: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5: 我们国家啊，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4: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5: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4: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5: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4: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6: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 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4: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

0: 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
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5月29号，区委副书记车志新率队深入区实验高中考点，实地检查2026年高考考点准备工作，检查考试环境和服务保障情况。检查过程中，车志新要求各相关责任单位要细化流程，压实责任，主导靠前服务，统筹做好考点周边管控工作，做好各项应急防范准备，形成保障合力，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5月29号，九台区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继高层建筑、消防水系统整治、宾馆旅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建筑设施安全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煤矿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解读3项方案，强调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压实三方责任，要求分类施策，严字当头，铁腕打非制围，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区委常委、副区长祖东航参加会议。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这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之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每年多少？
3: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 这
20: 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1: 每月
20: 消耗
21: 着
20: 大量
21: 电费。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话心里。没错，这个男孩就是朱熹。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学，没有朱子就没有理学。儒学让我们民族有了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被颠覆。理学则让价值和观念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变成像宗教教义或先知圣训那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又规范日常生活的东西。这当然非同小可，却只能长话短说。那么，什么是理学？理学又叫道学，理学家又叫道学先生。叫道学是由于要传承弘扬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叫理学则不但因为天道及天理，而且因为更重视义理的研究和阐释。这两种称呼其实并无严格区分，大体上北宋叫道学，南宋叫理学。显然理学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天理。天理是什么呢？朱熹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原来就是三纲五常，这不是董仲舒早就说过的吗？确实是老调重弹，但有意义也有发明。意义在于儒学的振兴。我们知道儒学原本是孔子等人站在官方立场创造的民间思想，由于是民间思想，所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之一，也不乏生命活力。但由于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和荀子都是为了替统治者寻求治道，因此思想是独立的，立场是官方的。再加上他们的主张符合宗法社会的中国国情，便是儒学变成官学有了可能。结果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独尊不是独存，罢黜也不是消灭。汉武帝只是规定，如果做官就得读经，不想做官仍然可以读子。经就是儒家经典，子就是诸子百家，经在朝，子在野。所以儒术虽然独尊，百花依然齐放，百家依然争鸣，只不过百花只能作为野花在山林绽开，诸子之说也登不得大雅之堂，儒学成为钦定的国家意识形态。东汉末年，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两汉经学也因腐朽僵化而被弃如敝履，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和佛学。佛学是外来异族文化，玄学是体制内异端，内外夹击，再加五胡入华，南北对峙，半死不活的儒学更是命悬一线，气若游丝。不过魏晋南北朝是乱世，倒也没人理会。隋唐重建太平，炀帝打通南北，太宗融合胡汉，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结果却居然是统而不一。这固然因为正如隋唐定局所说，大唐是混血王朝和世界帝国，必然秉承开放兼容的理念，同时也与统治者的需要有关。武则天崇佛，唐玄宗修道，韩愈则因反佛被打发到地老天荒。总之他们更倾向于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儒学并不青睐有加。接下来是混乱的五代十国，赵匡胤结束了过去，开创了未来。这个依靠政变夺取政权的军阀，为了江山永固，崇尚文治，抑制武功，立下祖宗家法，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没有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就只能依靠思想，而能够平治天下的则只有儒学，振兴儒学势在必行。然而这谈何容易？唐高宗以后，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勃然崛起，到两宋更是风靡天下，
就连理学的创始人程颢和程颐兄弟也都

抵制掩饰缠家。宋儒处在这样的环境，不斥四面楚歌，不向佛教开火，就不可能夺回阵地，突出重围。此时此刻，就看朱熹的了。朱熹枪法很好，一眼看出佛学的要害是空无。他也十分清楚推出这个结论的逻辑，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有法产生的，但是万法皆空，所以是无。这就好对付，武器则是理。朱熹说，世界上其实有两种存在，有形有状的叫做气，无形无影的叫做理。所有的气都是由理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发生都不可能没有道理。用朱熹的原话说，就是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台阶有砖头，就是砖头之理；地上有竹椅，则必有竹椅之理。船只能行于水，车只能行于路，都是理。结论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没有理就没有物。于是有人问，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呢？朱熹答，只有天下公共之理，这个公共之理就叫太极。太极是万物之理的总和，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比如砖头或竹椅之理，这些理都有极致，理的极致就叫做极，极的极致则叫太极。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之极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但是朱熹又提醒我们，太极可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的在那里，只是说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就连太极这两个字也是没有的，叫着名字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如此看来，朱熹的理像极了佛教的法。朱熹却认为不同，完全不同。他说，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皆有，不是空的物事。他还说，世事只见得个皮窍，里面许多道理他却不见，这怎么可能是佛教的法？更重要的是，除了理还有气，气是天理的载体。朱熹说，有此理后方有此气，既有此气，然后此理又安顿处。也就是说，太极并不是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它还要变成事物，而且是通过气。所以天理或太极不是空无，理通过气变成万事万物的结果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但这绝不意味着太极的分裂，而是万事万物对太极的禀受。朱熹说，这就好比月光洒在江湖，洒在人间，到处都能看见，月亮却只有一个，并未分裂。精彩吗？精彩，非常精彩。天理太极简直就是核武器。的确，朱熹的理很像西方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虽然比不上黑格尔，却类似于柏拉图，在中国思想史上已经是相当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这是不可小看的。还有一点也很像黑格尔，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朱熹则这样说，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里有那理，是不是看起来一样？可惜根本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误读了黑格尔。黑格尔从来就不认为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是现实的，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合理会变成不合理，现实会变成不现实，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朱熹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讲天理，讲太极，不仅是要对抗佛教，更是要维护儒家伦理，宣扬三纲五常。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早就有了吗？那就肯定有他的道理。
由于一切道理都来自太极，所以君人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就是天理，谁敢违抗，天理不容。很好，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出问题了呢？因为天理之外还有人欲。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 Kevin。 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天理与人欲，人欲是力学的大敌，比佛教厉害多了。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程颢和程颐兄弟，正如天理其实是他们的概念。程颢就不无得意地说，吾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或者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这个著作权他倒不让。两宋道学又叫程朱理学，也是有道理的。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天理必有人欲，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也就成了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朱熹的办法是先下定义，他认为天理就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比如孟子所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人，人是天理之自然，顺着人往前推就是义，再往前推就是理，所以四德五伦都是天理，也都是善。但天理既然是善，恶又从哪里来？程颢和程颐的说法是天下善恶皆天理，这是对的。既然天理的极致是太极，太极又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恶当然也只能来自太极，来自天理。这就好比上帝创造了一切，便也得对伊甸园里的那条蛇负责。问题是，如果恶也是天理，不作恶岂非也天理不容？朱熹当然不能同意，因此当学生拿着二程的说法来问他的时候，他就只能打圆场。朱熹说，天理哪能是恶，恶是不会行天理。比如不该恻隐而恻隐就变成姑息，不该仗义而仗义便变成残忍，所以恶是天理的过犹不及。那么行天理为什么会过犹不及？因为天理未纯，人欲未尽。这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注意饮食锻炼身体就健康长寿，如果习惯不良纵欲过度则会百病缠身，恶就是这样一种病，朱熹称为疾谶。原来人会生病，天理也会，这可真是天人合一。天理生病就成了人欲。人欲不是人类肉体生存的基本需求。朱熹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何当如此者。他还讽刺佛教徒说，终日吃饭却倒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倒不曾挂着一条丝，这不是扯吗？看来老先生的头脑很清醒，问题却仍未解决。人欲不是欲又是什么？朱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我们，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原来天理就是生存理，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两句话朱熹虽然没有说，我们不妨替他说了。总之除了保证生存和学做圣人，其他想法都是心里有病。所以程颐为哲宗皇帝讲课时，课堂的管理人请讲师们喝茶看画，这位道学先生便拉下脸来回答，本人平生不喝茶，也不会看什么话。他是怕得心病。那么人的这个病有没有办法治呢？有，办法是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而且朱熹说，所有儒家经典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当然并不容易，因为就连朱熹自己也说，天理人欲无应定底界，既然并无明显的标志和截然分野，那怎么识别又怎么做？比方说食色性也，吃饭是天理，性生活呢？道学先生的回答是，要看情况，生儿育女是天理，男欢女爱是人欲。道理很简单，前者相当于饮食，后者相当于美味。抱歉，这实在是混账逻辑，也不可操作。难道每次做爱前都要指天发誓，宣布这是为了传宗接代？幸亏程朱理学在今天不是主流，否则安全套和避孕药岂不都得下架？何况朱熹自己也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的。这就连读圣贤书都不管用了，因为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理者，比如佛教徒。那么如果要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请问又该如之何呢？也只好祭起屠刀，朱熹称为杀贼功夫。而且吃柿子捡软的捏，先杀女人。杀女人的切入点是提倡寡妇守节，反对再嫁。当然也只是提倡而已，因为没有哪个王朝会荒唐到为此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舆论压力和道德诱惑，南宋之后守寡和死节的女人有多少，看看那些贞节牌坊就知道。何况道学家的话还说得那么重。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的回答是八个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更恶劣的是，程颐还信口雌黄，说什么贫苦无依和饥寒交迫不过是寡妇们希望再嫁的借口。且不说这种毫无证据的言论涉嫌诬陷，就算他们是为了性爱需要又如何？朱熹不是声称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吗？那么请问男女之间那点事儿怎么就没那理？如果没有，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人们有性快感？难道男人可以有，女人不能？如果都是人欲都该消灭，那么为什么女人丧夫不能再嫁，男人丧妻却可以再娶？请问这是什么天理，什么逻辑？程颐简直心理变态，混账透顶。不要说什么当时强敌压境，国难当头，因此需要提倡死节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搞没搞错，程颐可是北宋仁宗到徽宗时期的人，他去世时完颜阿骨打还没称帝，徽宗君臣全都春风得意，歌舞升平，哪来的这种时代需求？也不要说什么死节的要求男女平等。没错，作为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王延武就这么逼文天祥了。但是请问有意义吗？难道文天祥的历史使命和人生价值就是把自己送上道德祭坛，让那血染的旗帜高高飘扬？实际上王延武要求的只是为死节而死节。不要说什么这里面有道德的坚守，坚守是要的，但只能靠自律，不能靠他律。道学家之相逼，为官者之起哄，当事人之非一死不足以自证清白，只能造成人性的压抑和心理的变态。比如王玉辉。王玉辉是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女儿丧夫之后决定死节，母亲不赞成，公公婆婆也不赞成，只有王玉辉拍手叫好，甚至在女儿去世后仰天大笑，说是就连自己都未必能够死得这么风光。直到知县和乡绅一众人等前来拜祭，这才恢复人性，开始悲悼女儿。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子，就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这可真如清代戴震所言，是以礼杀人。事实上，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甚至类似于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天理，也尽管理学家们口口声声恻隐之心，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八个字，以及王延武的生祭文，仍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是啊，文天祥的尚且不是命，寡妇们的又值几何？不过街头巷尾的闲话，茶余饭后的谈资。很显然，正是这种冷漠造就了生祭文天祥这样的道德怪胎，贞洁牌坊那样的道德祭坛。这当然并不完全该由程朱理学来负责，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必须靠这样惨无人道的东西才能得以维持，可就真是生病了。那么这病可又是怎么生的？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凯文。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